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
1: 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主持召开大气治理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强调紧盯 PM2.5 浓度，持续降低综合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4: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集成并联审批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1号，市委书记杨鹏主持召开大气治理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总体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韩飞出席并讲了意见。会上，专家组分析了近期空气质量形势，并提出工作建议。市生态环境局汇报了11个工作专班整体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市全域控尘和散煤管控督导专班汇报了散煤管控工作开展情况。与会同志围绕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制定具体工作举措。会议强调，经过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联防联控，我市大气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市正经历新一轮污染过程，叠加秋冬季静稳、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更加严峻，攻坚任务更加艰巨。全市上下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注重查漏补缺，补齐工作短板，统筹推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坚定不移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目标。要紧盯 PM2.5 浓度持续下降，全力支持生态环境系统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聚焦钢铁、焦化、玻璃等重点行业，统筹推进工业减排、新能源替代等工作，切实压减污染物排放总量。要落实市级领导包联机制，安全有序推进邢钢老厂区关停，加快完成主城区燃气锅炉替代任务，确保在供热期前完成成熟供热管网贯通，以重点工程、重点举措的落地保障大气治理成效。要充分动员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力量，持续强化排查整治和源头管控，从严抓实秸秆禁烧、扬尘管控和散煤治理等重点工作，确保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对大气治理的规律性和长期性的认识，研究形成一批管长远、可持续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权责清晰、运转顺畅的责任体系，进一步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市直有

0: 关部门主要或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0号，市政协开展全程骑行、委员同行主题骑行活动，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部分市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信都区政协机关干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骑行队伍从七里河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一路前行，秋日的滨水风光尽收眼底。骑行途中，大家边走边看边议，结合所见所感，围绕骑行绿道建设、生态保护、城市提质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将以此次骑行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智慧和力量。我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堵点难点，创新推行事项集成加流程并联审批新模式，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以精准高效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近日，信都区行政审批局依托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为辖区一城中村改造项目快速核发电子施工许可证。企业一次性打包申报多项审批事项，从提交材料到拿证办结仅用13天，审批速度实现大幅跃升。河北瑞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期部经理张淑丽：
2: 以前我们办理施工许可审批需要跑多个部门，然后逐项审核，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现在呢，是一窗申报，多审并联，系统自动流转，不用反复跑腿，极大节省了企业的时间成本。
1: 信都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孙忠伟：
3: 我们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市级审批改革制度，优化了传统分段分部门审批模式，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打包、后台联审的服务模式，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
1: 工程建设项目涉及事项多，覆盖部门广，针对城市更新、项目审批、协同难、流程长等痛点，是行政审批局统筹住建、人防等多个部门，完善市县两级并联审批机制，推行多部门同步审查、结果互认、并联推进。是行政审批局审批二科负责人何秀斌：
4: 我们持续拓展继承审批服务事项范围，在原有的7项并联审批事项的基础上，新增了人防报建、道路占用、绿地调整等事项，进一步扩大了继承服务的覆盖面，让项目审批流程更优化、更高效。
1: 通过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办理，变多次申报为一次集成，我市成功将复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彻底扭转了以往环节卡顿、流程拖沓的审批现状。市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志宏：
5: 我们将持续推广集成并联审批模式，精准服务房地产开发、老旧小区改造、工业升级、市政建设等各类项目，以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提档升级。
1: 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1至8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1%，增速居全省第三位。今年以来，我市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聚焦自行车之城建设，组织开展系列自行车赛事，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吸引各地骑行爱好者来行参赛，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拓宽全域文旅发展空间，加快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打造江水康养旅居名镇，鹿罗川十里画廊，坐热甜蜜经济，形成演艺加景区加商圈加住宿加餐饮联动效应，创新上线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打造票根经济模式，将交通出行、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等场景流量转化为当地消费流量。
0: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2批，总结各

0: 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市聚焦设计创新，着力提升空间利用率，完善社区服务配套的经验举措入选。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关于支持好房子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邢台市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开发企业从拼数量向拼质量转变，同时优化居住设计，允许符合条件的新建住宅小区进行场地抬高设计，拓展地下空间利用率，鼓励利用地下空间增设城市书房、健身房等公共服务空间，推动全城好房品牌创建，实现社会效益与市场活力的双赢。9月20号，市玉红小学举办厚朴善美传薪火思政同行育少年主题思政活动，唐山地震孤儿、唐山学院思政课导师杜明燕受邀开展宣讲，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德育课。杜明燕是唐山大地震中年龄最小的孤儿，震后曾被安置在邢台育红院接受抚育，在党和国家的温暖关怀下健康成长，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常怀感恩之心。多年来，他不仅在工作上、学业上勤学奋进，还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课堂上，杜明燕以更续育红初心、传承抗震精神为题，结合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邢台城市精神，分享了自身成长经历与公益之路，让学生对坚韧品格、感恩情怀与奋进力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下面播送9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11.68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临城县11.84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信都区11.86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市高新区12.20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74微克，柏乡县12.33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17.58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08微克，清河县16.05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94微克，南宫市15.51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85微克，威县15.37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88微克，南河区14.97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86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很多老年朋友常说，这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身体状态不像年轻的时候，咱们稍微的劳累一点就容易疲劳乏力，这睡眠也是时好时坏。其实呢，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吃昂贵的补品跟风各种偏方，而是顺应季节，顺应我们的身体规律，把每天的衣食住行还有咱们的心态作息打理好，日积月累，身体自然会越来越舒服，也会越来越健康。今天呢，咱们就全方位的和叔叔阿姨们聊一聊适合咱们银龄朋友的科学

很多老年朋友常说，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状态不像年轻的时候，稍微劳累一点就特别容易疲劳。所以说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起居养生。那么睡好觉就是最好的滋补，睡眠是人体自我修复、养护肝脏还有恢复体力最重要的时间。很多老年朋友有一个误区，觉得睡得越久身体越好，其实啊并不是这样的。步入中老年以后，我们的睡眠节律会自然改变，不用强求年轻人七八个小时的睡眠，每天保证五到六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就完全足够了。最关键的不是睡多久，而是我们要保证作息规律。很多叔叔阿姨晚上睡得特别早，凌晨三四点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呀，咱们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又习惯性长时间躺着补觉，这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补觉越失眠，白天昏沉，夜里清醒。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要尽量固定作息时间，哪怕前一晚睡眠质量不好，早上也不要赖床太久，咱们要按时起床，简单活动，让身体分清白天和黑夜。咱们在睡前一个小时建议大家放下手机。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喜欢睡前刷一刷这个短视频，手机屏幕的光线呢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神经，让人越看越兴奋，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我们在睡前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泡脚，10到15分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刚刚好，我们可以有效的放松身心，促进循环。咱们也可以静坐一会儿，比如说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听。

上午的疲惫，养护心脏，舒缓疲劳。咱们在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午睡超过一个小时，这个午睡时间过长会打乱我们夜间的睡眠节奏，晚上啊其实会更容易失眠。另外呢

刚才我们说到了睡好觉很关键，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聊一聊吃。饮食养生，清淡均衡，吃出健康好体质同样重要。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三餐吃对胜过常年进补。很多长辈一辈子口味偏重，做菜放盐多酱油多，常年爱吃这个腌菜还有咸菜酱肉之类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血管代谢能力慢慢减弱，长期高盐重油重口味的饮食会大大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所以呢，建议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在日常饮食一定要低盐少油少糖，每天把这个食盐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腌制食品呢，我们也是能不吃尽量不吃，能少吃尽量少吃，偶尔解馋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天天使用。还有一些朋友问了，那主食到底该怎么吃呢？在这里也是要告诉大家，主食不能不吃，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吃精米白面。比如说我们可以搭配粗细搭配，在大米白面当中适当的加入一些小米呀、玉米呀、燕麦、红薯、山药等等，这些粗粮加进去，我们也可以做到营养均衡。但是呢，也要注意，粗粮虽然好，但是也不要过量。咱们中老年的肠胃消化功能偏弱，一次性吃太多粗粮，容易有这个腹胀感，会反酸不消化。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粗细结合，循序渐进。咱们一餐七分饱，饮食多样化，肠胃才能更加的舒服。

刚才说到了粗粮要和精米面搭配，那么在蛋白质摄入上，建议大家每天保证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我们要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者说酸奶，都是性价比最高的营养补给。还有一些肠胃敏感、喝牛奶容易腹胀的朋友，可以把它换成酸奶，更好吸收，养护肠胃。肉类呢，我们可以优先选择鱼肉、鸡胸肉、瘦肉，咱们要减少肥肉和油腻肉类的摄入。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炖、清炒，一定要少油炸、少红烧，减少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蔬菜水果啊，是日常养生必不可少的食材，绿叶蔬菜、瓜果蔬菜每天要轮换使用，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呢，我们吃水果的时候要尽量选择苹果、柚子、猕猴桃这类温和低糖的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少量使用，也不要说哎，我吃完饭了立刻就吃水果，不要这样啊，我们要避免血糖波动。同时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很多老年人朋友不爱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其实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极度的缺水状态了，日常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盛起一杯温开水，可以唤醒我们的身体，促进代谢。睡前一小时呢，我们就要减少大量的饮水了，因为我们要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休息。最后在饮食上提醒所有的长辈。

跟风吃偏方，保健品代替不了三餐饮食，更代替不了药物。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任何滋补品、营养品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要轻信广告宣传。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关心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我们老年朋友在运动的时间一定要选择太阳升起、气温稳定的白天时段，避开清晨低温大风的天气。早晚温差大，清晨气温偏低，血管容易收缩，过早剧烈运动存在健康隐患。每次运动30分钟左右，我们的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就是最好的状态，一定不要大汗淋漓、过度劳累。那么在运动前后呢，一定要做好热身和放松，活动手腕、脚踝、肩颈、腰胯，避免突然说运动造成了一些拉伤。那么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或者说我们的关节疼痛，一定要停止练习，一定不要强撑。特别提醒有这个膝关节不适的老年朋友，尽量要少爬楼梯，还有少爬山，这类反复屈伸的运动会持续磨损我们的膝关节，加重关节老化。那么日常久坐的朋友也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每隔40分钟起身，我们伸伸懒腰，活动一下筋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

好了，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银铃新生活养生篇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全程守候，我是主持人浩然，我们下期再会。

0: 干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干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

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搭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

0: 空乘联航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是航风热线创城直播间节目，上线部门是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带队负责统制是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何书记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啊，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很高兴来到这个航风热线，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希望大家对经开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经济开发区城市建设局副局长温志豪，邢台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局长李真言，沙河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尹小谦。 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经开区的城市管理、交通出行秩序、老旧小区治理和文明城市建设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23、21324、2132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
0: 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手机客户端的朋友可以去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贺书记哈，经开区是如何开展咱们这个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在这里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经开区啊，作为全市招商引资的主战场。 项目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坚持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两条腿走路，常态常效抓好这个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今年以来啊，重点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持续开展创城工作。2026年是本轮创城攻坚突破关键之年，我区坚持全市这个一盘棋，将此项工作纳入区级领导重点包联专项。今年以来，围绕市容市貌。 物业管理、消防安全等累计督导问题122个，已全部整改完成；二是推进自行车产赛融合，围绕打造自行车之城，着力构建生产加品牌加文化加体验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高标准建成了全长14公里骑行绿道，全区组建自行车骑行团25支，开展活动70余次，参与群众6000多人。 不断营造全民骑行的浓厚氛围，充分激发消费潜力、产业活力。另外，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进展顺利。碳未来已经成为本土高端自行车品牌，成功签约了法国女子环法车队，迈出了邢台制造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第一步。三是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相辅相成，我们深入落实绿色转型治校年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今年以来，全区谋划实施重点项目41个，总投资340亿元，中车、远景、中钢雄击、阳光新能源、特变电工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全力打造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立足三大主导产业。 我们坚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招院引所协同发力。今年以来，累计签约13个，总投资102亿元，开展校企专项活动14场，引进专科及以上人才244人。同时，我们把优化政务服务作为激发市场活力、保障项目落地的重要抓手。典型做法先后被央视新闻联播、中国之声等。 央企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四是推进志愿服务建设，创新打造志愿者进园区进企业，一起一歌特色服务项目，制作短视频7期，开展社企专项志愿活动27场，覆盖骨干志愿者500余人次。同时，组织村中村貌治理志愿服务、思想思政课等主题活动15次，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我们分别推荐刘村办陕北村提名全国文明村镇，达利斯提名全国文明单位。

0: 推荐河北好人，市级材料5个，好人现象蔚然成风。
1: 我们能够发现哈，咱们经开区确实是做了方方面面非常多的工作，尤其是咱们这个自行车绿道的这样的一些建设哈，确实是便利了咱们广大市民朋友的一些出行和骑行方面。那么，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相关业务部门的积极参与。刚才贺书记详细的介绍了创建文明城市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教主持经开区城市建设局工作的温志豪哈，作为实地创建的主力军，你们在市容市貌整治提升方面，具体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呢？让温局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好，我简单给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做一个简要介绍。为进一步做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我们深入践行精致城管理念，持续推进市容市貌综合整治提升工作，重点聚焦市容秩序、环境卫生、市政设施、水润绿美、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城区面貌显著改善。精致管理效能持续提升，一是开展市容秩序管理提升行动，聚焦主次干道、集市及人流密集区域，整治流动游商及占道经营，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管控并重，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针对乡村集市实施专项治理，劝离疏导违规聚集交易，疏通道路占道堵点，累计清理占道游商391处，店外摆放107处，沿街经营秩序得到显著改善。二是开展环境卫生净城亮颜行动，优化环卫保洁模式，结合高温天气调整作业班次，执行早提前、午错峰、晚延时的作业制度，采取人工普扫、机器湿扫、洒水降尘、雾泡抑尘一体化作业模式，加大重点路段机械化作业频次，及时清理路面浮尘、杂物、油污污渍，消除卫生死角。
1: 我们打断一下温局长哈，现在已经有咱们的听众打进电话了。

0: 一下，他这个每天中午啊，这个楼下村口这个祥和大街抗日中空这个门口这儿，他每天中午这口这有这个摆摊的，这个影响着回家这个路线。
1: 嗯，您是说这个他们有这个摆摊占道经营的情况，对吗？
0: 啊，对。
1: 来，何书记，您看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位朋友来了解和解答一下吧。
2: 下面请这个我们的城建局长温志豪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你好，这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好。您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也有所察觉。近期呢，确实在这个康德重工门口啊，有一些油商、小吃摊点儿，在这儿这个摆摊儿。这个问题呢，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康德重工附近这个工人。他这个缺少那个中午那个吃饭
1: 的
3: 地
1: 方，
3: 就餐的地方，所以针对这个，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专项整治。首先呢是，对这个油商进行了劝离，腾出这个出行的这个群众出行这个道路。第二呢，我们联系了周边的这些企业，有食堂的企业，对职工进行开放。您反映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得到了，基本上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下一步呢，我们也加大巡查频次，严防这个问题的回潮。另外呢，持续的加强这个政企的沟通，给这个促进这个职工就餐提供这个一些那个
1: 更好的便利，
3: 更好的便利、
1: 嗯、
3: 啊。
1: 好，这位朋友，您的问题解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哦，其他的没有。
1: 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您好。
1: 哎，您好。
4: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
1: 哎，您说。
4: 我是那个沙河城镇北张庄和谐家园小区业主。就是我长期在外地上班，前段时间回来发现这个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就导致像这个环境卫生啊、公共设施维护、小区治理这些事儿都没人管，就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1: 就是
4: 相关部门。
1: 您是这个和谐家园这个小区的业主是吧？长期在外地工作，发现现在咱们小区是没有物业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4: 对，没有物业这个管理。对。
1: 好嘞，您稍等哈，这个问题贺书记可以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吗？
2: 那么，请我们这个沙城镇镇长尹小谦同志给这个听众朋友进行解答。
1: 来，尹镇长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5: 这个关于这个北张庄小区这个没有物业管理这个问题啊，因为前期北张庄这个小区之前是有物业，因为这个前期这个物业公司啊，这个服务不到位，然后这个群众特别不满意，我们对这个物业公司进行这个清退。目前呢，我们现在有一家物业公司正在这个接谈还比较顺利，本周可这个入住以后为大家这个提供更好的服务。
1: 你好，这位朋友，这个问题给您解答清楚，咱们物业公司应该最快是咱们本周就可以来进行入住了，您的问题也就彻底的解决了。您这个回答满意吗？
4: 满意。好的，谢谢啊。
1: 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好，您的电话通了，0255这位朋友。
6: 您好，是我这是吧？
1: 对，您电话通了，您讲。
6: 您好，领导，我想问一下那个，文化大街与永安路这儿，交叉口这儿施工违章，因为挺长时间了，那平常上下班，人流量挺大的，对附近的，出行造成了影响，这个违章什么时候能拆除啊？
1: 文化大街和永安路交叉口这里有一些道路施工的围挡，对吗？
6: 对。
1: 好嘞，何书记，您看这个问题，咱们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2: 还请我们的城建局长温志豪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嘞，温局长。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感谢对开发区城建工作的关心、关注和这个支持。您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咱们全市的东部排水提升工程的这个施工设置。这个工程呢，今年由于它这个管线的排查，还有咱们汛期降雨的影响，工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滞后。

0: 预计呢，咱们11月到12月有可能这个工期能赶上来，到年底之前，根据咱们施工的进度，我感觉文华大街的永安路，东侧应该能率先的把这个围挡拆除，西侧可能稍慢一点，但是我们正那个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尽快的完成工期，然后这个给大家，这个施工这个出行，不影响大家的出行。
1: 嗯，
0: 谢谢。
1: 这位朋友给您解答比较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那没有了，没有了。
1: 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和支持，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可能是因为咱们等待时长的原因啊，可能电话已经挂掉了，我们的导播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可以把咱们这位的听众的这个电话再给他拨打回去也可以哈。如果说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再把您的电话打进来，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的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是航风热线创城直播间节目哈，那么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如果说呢您在经开区的城市管理、交通出行、老旧小区的治理和文明城市的创建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关注到哈，有热线电话打入了，我们现在接听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店门口有垃圾桶，它有味道。
1: 您的这个店门口具体的位置您方便说一下吗？
2: 在经开区华兴街附近。
1: 华兴街附近。具体有一些这个单位，就是这个您在哪个小区附近啊，或者是具体在哪个楼下？
2: 不是小区啊，就是一条街啊，街上面都是店。
1: 都是以咱们的这些门市，对吧？
2: 对对对。
1: 有咱们的异味，有垃圾桶，有异味的情况，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哎，好嘞，行，何书记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4: 那还是请我们城建局温瑞豪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对城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确实，在华兴街啊，周边的企业和门店比较多，我们呢也设置了一部分垃圾桶。这个垃圾桶啊，是按照咱们的门店还有企业还有我们的路线，是通过沿线的这个勘测而确定的摆放的，不是说随便摆放到哪儿啊，摆放到你这个门前。也不能说因为您这儿这个觉得这个不卫生，所以我们去移走。根据您提到的问题呢，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会持续关注，对这个垃圾桶的这个有异味儿的情况，我们用高压水枪还有这个杀虫剂，我们会进行持续的清洗，然后根据看看周边如果还有这个下水道的话，我们也会投放一些生物制剂，然后从根本上解决您这个问题。
1: 嗯，给您解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行，谢谢啊。
1: 哎，好嘞。再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刚才我从这个路上过，骑车过，我看那个振兴路那科庄园往南这个路上，这个树上这个有个大的这个折针在树上挂着，感觉挺危险，快掉了。我给领导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赶紧处理一下。
1: 就咱们这个树枝这个外挂的一些风险哈，这个问题还让咱们温局长来解答一下吧。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对开发区 整个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这个关心和支持。您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以后马上安排人去现场核查，针对您说这个有折枝的情况，我们马上进行清理，而且呢举一反三，我们会对其他的沿街这个有折枝的情况啊进行一个排查，及时处理。
1: 好嘞，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啊，咱们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啊，没有了，没有了，好嘞，
1: 好嘞，
5: 就感觉有点危险，这个东西赶紧清理一下。
1: 哎，好嘞，节目之后的时间将会尽快处理。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和支持哈，也发现大家对咱们的这个城建工作还是十分的关注的哈。那么刚才咱们温局长也是说到了，咱们城市建设有这个市容秩序的管理提标的一个行动。刚才说到了咱们第二项叫做这个净城亮颜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举措吗？也可以给我们的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
0: 我接着给大家介绍，我们还开展了市政设施安全畅通行动。今年入夏以来啊，集中开展了市政道路常态化巡查32次，发现问题28处，均已及时完成整改、更换及加固各类井盖25个，及时处置井盖异响、松动等出行安全隐患，道路通行条件显著改善。四是开展水润绿美铜质经管行动，推进黄土裸露专项整治，持续坚持一地一侧分类处置。今年春季在永安路西侧路段播撒草籽，新增绿地17000平方米，在祥和大街裸露地块补植地被300平方米，持续做好常态化养护。五是开展面源污染联防联控行动，区低碳精致城管专班依托市级平台统筹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处置市中心交办的案件622件，区级自主排查的问题1833件，已全部完成整改消耗。紧盯裸露地块、施工工地、城乡道路、重点场所4大扬尘源头精准施测，整改裸露土地40000余平方米，铺装便民道路120余平方米，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管控7%要求，开展在建项目拉网式排查，现场整改扬尘隐患476处，对16条城区道路主干道实施全天候机械化施扫，日均冲洗便道1200米，同步强化校园、养老院、医疗机构、物流园区等重点区域翼尘保洁与路面修缮，夯实市容工作基础，为全域控尘工作贡献经开区力量。
1: 我们发现哈，咱们的城建部门确实做了大量多的工作哈，以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和舒服。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温志豪局长的介绍。那么小手拉大手、文明进校园和探未来骑行品牌都是咱们经开区创城的特色亮点。下面请问一下咱们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局长李真言李局长哈，下一步社会事务局怎样继续依托教育阵地和骑行绿道的资源，持续呢去赋能到咱们的文明城市创建呢？请我们的李真言局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6: 好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经开区社会事务局紧扣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部署，立足教育职能，压实创建责任，把文明校园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创城工作的重要抓手。一是我们充分用好国旗下的讲话、主题班会、思政课堂、校园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阵地，常态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健康等公益内容，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二是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组织好新时代好少年的评选、学雷锋志愿服务、经典诵读、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强化学生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家校沟通等方式，引导学生、带动家长共同参与文明创建，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目标。三是开展校园环境综合整治，优化校园卫生环境， 组织师生志愿者参与文明创造、劝导、洁净家园等社会实践活动，定期对校园环境、公益宣传、文明礼仪教育、校园周边秩序等方面开展实地排查，及时提升薄弱环节。同时，京开区充分依托碳未来优质骑行道资源，深耕骑行文体特色品牌建设，激发全域运动活力。通过实施骑行道景观提升改造工程，落地各类景观及功能设施点位37处，自行车绿道投用以来呢，已经累计举办各类骑行主题文体活动100余场，参与的群众呢突破了1万余人次，全民健身氛围持续浓厚。尤其是今年以来呢，京开区坚持打造特色骑行主题活动，以精品活动带动全民广泛参与，精心开展了党员骑行建使命、同心筑梦探未来、全程骑行京开有约等骑行活动。尤其呢，近期聚焦第44个教师节，组织开展了教职工骑行挑战赛，丰富了教职工的文体生活，持续放大京开区自行车之城城市 IP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京开区骑行文体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走深走实。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咱们吕局长的精彩的回答哈。正好呢，在这个时候有咱们的听众提出问题了，说那个我经常在绿道上看到有骑车的，想问一下，咱们国庆期间是否有咱们骑车的活动呢？吕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好，首先感谢这位这个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碳未来骑行道呢，是常态化组织骑行活动。为了响应市里边自行车之城的号召，我们现在是天天有骑行，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尤其是我们近期的一些大的骑行活动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近期面临着双节期间，这个双节的节假日临近，我们现在近期打算组织这个国庆节的大型的主题活动，也希望呢我们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是吧？欢迎广大群众，包括您在内的这个骑行朋友们、骑行爱好者们，一同享受绿道骑行的美好体验。
1: 好嘞，再一次感谢李真言局长的解答哈。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来关注到咱们相关的一个渠道发布的信息来报名参与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沙河城镇作为经济开发区创城工作的重要板块，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立足乡镇特点，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创建路子。下面呢，请沙河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尹小谦，请您结合城镇实际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沙河城镇文明城市创建的主要做法、特色亮点以及下一步工作的打算，给我们来说一下吧。
7: 好的，沙河城镇紧扣全市创城工作总体部署呢，以这个镇域立足于镇域实际工作，以环境整治为根基，以设施提升为支撑，文旅融合为亮点，素质培育为核心，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主要做法呢有四项，一是打造宜居镇村环境，聚焦主次干道、村庄街巷、央企国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零行动，持续加大机械人力投入。今年以来，累计出动铲车、清运车等作业车辆100余台次，集中清理各类杂物、积存垃圾2000余立方米。同时，重拳整治街道的乱摆、乱放、乱贴、乱画等不文明现象，累计清理整治各类不规范点位280余处。通过常态化闭环式整治，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生态环境根基。二是完善提升村庄基础设施，高标准推进村庄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累计完成沥青照面、街巷变道硬化8000余平米，粉刷主要街巷墙体10000余平米，结合乡村特色绘制主题文化墙6000余平米，人居品质持续升级，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为文明城市创建夯实坚实的硬件基础。三是丰富文明创建内涵底蕴，依托十里荷塘农业特色文旅项目，深挖荷塘生态资源，把荷塘美景、农耕文化融入村庄环境提质工程，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明创建的特点特色亮点。

0: 亮点，举办不同时间段各类特色活动11场，同步打造碳未来骑行绿道文旅活动品牌，依托绿道沿线田园风光，常态化组织各地骑行体验文明实践打卡活动，让群众和游客在骑行赏景的过程中感受乡村文明新风。四是凝聚全民共创浓厚氛围，常态化开展文明素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移风易俗、网络文明、文明礼仪、诚信道德等主题选讲活动30余场次，发放文明倡议书、宣传资料2000余份，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不文明习惯。同时，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各类惠民活动，引导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形成人人关心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良好局面。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咱们尹镇长的精彩的回答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服务，也感谢各位精彩的回答。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加州美丽小区外面的河阳路2侧没有停车位的问题，
6: 对对对，
7: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联系，他没有人能。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这是小区里边有停车位。
7: 哦，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接收到的是公安局的答复，经交管支队辖区大队民警实地查看，河阳路加州美丽小区处道路较窄，根据道路交通组织规划和道路交通具体情况，不再规划停车位。另外呢，是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很充足。
6: 啊，是是是是是。
7: 哎，好的，那给您做一
6: 回
7: 访。
6: 好，谢谢
7: 您
6: 啊。
7: 不客气。好，再见。
6: 哎，
7: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这边反映的龙泉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信号灯出现故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联系了。
7: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就是说正在维修，它那个线路比较长，还得过几年，是不是？
7: 有加好这个信号灯修不好，它有临时性信号灯吗？
6: 加在能连，但是它这个灯不全，就是有的灯它不连，有的灯连，还完能用。
7: 是的，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前期修路断交施工导致的。
6: 哦，对，它是下边施工啊，这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该。把这个点都再修一下。
7: 啊，这是大队到现场进行了故障的排查，暂时还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源。维修的工作还在持续开展。针对这个医院水路施工南北方向断交，现场呢已经摆放了临时的信号灯，保障施工期间入口基础通行。
6: 对对对，嗯。
7: 有这临时信号灯是吧？
6: 啊，那是那时候有一个临时信号灯，嗯。
7: 好，行，好的，您注意回家啊，哎，再见。

0: 喂，您好，我这是杭州热线，您先反映的小客货车没有行车证如何交付的问题，那这个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联系了，前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好像忘了，说的挺认真的，挺好的。
0: 啊，那你这能不能交付啊？
1: 能。虽然没在家，在外地呢，回去交了。
0: 啊，行，好的，您注意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以资金滴灌让政策红利落地生金；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0000张；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开幕在即；我市数据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展区即将亮相；我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明天在广宗县举办，全程骑行就在身边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启动；中秋国庆假期好难关将开展系列活动；公交5路16路优化调整部分运营路线；河北将加强中秋国庆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严防设备带病运行人员无证上岗；京津冀消协组织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非遗保护传承155规划出炉，强调推进系统性保护；21号启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来了，今年8月全国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商务部发布统计数据，1到8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上升，婴幼儿应警惕。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全市共有30个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项目获得国家支持资金1.65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额度双双领跑全省，另有9个项目入选国家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推荐名单，让政策红利落地生金，精准滴灌是关键。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推动金融机构对设备更新项目实现走访对接全覆盖，创新建立反向推荐机制，由金融机构向工信部门主动推荐符合政策支持条件的项目，确保信贷资源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此同时，该行引导金融机构开通授信审批绿色通道，完善绩效考核、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禁止免责等配套机制，大幅提升审贷放贷效率。9月23号至25号，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我市打造的550平方米数据赋能特色产业集群主题展区将精彩亮相，目前展厅布展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市数据局了解到，主题展区以数据太行全程智新产业集群为主线。我市河北盛世博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一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45家优质企业参展，覆盖12个特色产业集群，包括5个国家级集群、6个省级集群和1个市级集群。邢台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广宗县三馆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势，全面展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发展成就，宣传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传承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促进城乡消费。在主场广宗县将开展庆丰收群众文艺汇演、产销衔接供需信息发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介发布、特色农产品展示、诗词书画展示、义诊、引起对接等多项活动。近日，全程骑行就在身边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启动仪式在德龙驿站举办。据了解，我市已累计投放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529台，位居全省前列。 此次红十字博爱驿站与骑行驿站深度融合，旨在补齐户外骑行赛道急救保障短板，逐步实现全市骑行赛道重点驿站点位 AED 配备全覆盖，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红十字博爱驿站将持续开展应急救护科普与培训，让更多人掌握救命本领，努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9月25号到10月11号，好难关街区将开展国潮耀难关、两载战风华主题系列活动，采取场景首秀、主题巡游、商户促销、异业联动等方式，让市民游客欢度中秋国庆假期。正值开业2周年之际，街区将兼顾亲子休闲、国风爱好者等不同群体需求，设置步步生花等美晨打卡位和代金券促消费活动，让市民游客既能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行舟古韵与国潮新风，又可领取消费福利，畅享街区美食、文创、零售等多元业态。中秋国庆假期，各类特种设备运行频率提高，负荷增大，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强化主体责任，督促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落实，加强中秋国庆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通报。目前，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对照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并解决超售规则告知、赔付安置等环节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遇到机票超售情况也能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要求，加强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支持保障，加强规范管理，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参与，支持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推动形成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9月21号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生态环境部9月21号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26年1到8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如何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数字化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丝路电商伙伴国持续扩围，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数字消费融合线上线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8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其中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4.3%和5.1%， 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自八月下旬开始，在零至四岁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连续三周排在前三位，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呈上升态势。据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呼吸道合胞病毒污染的物品间接传播。其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五岁以下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研究显示，约20%至30%的感染婴儿可能出现反复喘息，感染后2到5年内哮喘发病率升高，严重者可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9月24号起，我市将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0,000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更好满足消费者双节集中选购家电、升级数码设备的需求，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此次家电、数码类补贴资格券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模式，用完即止。有需求的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客户端申领，资格券当日领取，当日有效。增发的消费券补贴范围涵盖两类产品，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等6类家电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产品每年可补贴1件，家电产品单件补贴最高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单件补贴最高500元。今年以来，我市聚焦群众消费需求，围绕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动态跟踪消费券核销数据，持续优化发放规则，提升兑付便利度，消费者换新意愿高涨。截至9月20号，全市家电、数码及自主品类累计核销约107.64万台，核销补贴资金约5.78亿元，带动消费约40.9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拉动效应。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进一步优化市区公交线网布局，补齐顺安路、平安路片区公共交通短板，打通周边社区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公交出行便捷性，结合片区道路通行条件及居民出行需求，经研究决定，自9月26号起，对公交5路、16路进行优化调整。来关注具体情况。5路由公交二公司发车，沿新兴大街向西至新华路向北，至建设大街向东，至香都路向北，至英华大街向东，至顺安路向北，至中兴大街向东，至邢台市中医院站，恢复原线路运行。线路调整后，新增济南装饰城、邯郸路口，建设新华路口、马市街口。

口，建设开源路口，中国人民保险晋祠道北站，建设香都路口，英华学校，大梁庄，恒进纺织，中国电信邢台公司，浩顺一号院南站，国际新城南站，香都区南站，英华大街，明德路口，东方明珠东门等站点。取消南头村、天桥饭庄、中地东明广场南站、晋祠道、新兴香都路口、香都新兴街口、桥东区家属院、西梁庄、公交公司、电力基地、浩顺一号院、国际新城、香都区政府南院、乡政公园等站点。票价保持不变，仍为一元一票制，空调期加一元。五路支线在线路调整路段与五路线路走向相同。十六路由火车站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新世纪广场西口站后，沿新华路向南至中兴大街向东，至平安路向南至建设大街向东，至建设香都路口站恢复原线路运行。线路调整后，新增新世纪广场、华业通讯广场、好南关、角楼广场、五一桥、陆家园北站、新东街中口、陆家园新区、冯庄家园等站点。取消田城国际，建设新华路口、马市街口，建设开源路口、中国人民保险、晋祠道北站等站点，票价保持不变，仍为一元一票制，空调期加一元。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 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爱情是无常的，比如你可能一步没做好，就毁掉了所有的美丽的过去。爱情是一种感觉，你爱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爱情就像你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因为你自己是不在那里的，所以你才可以看见。所以，我们都应该爱上爱本身，而不是爱情。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只想爱你。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

0: 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

0: 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0: 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

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商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

之纺织家行动，预计到2030年，规模以上轻工纺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0万元，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超过63%，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据了解，轻工纺织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重要民生产业。截至2025年底，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利润总额、全行业出口额分别占全部工业的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在山东济南召开专题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恒富广介绍，截至今年8月，炎黄9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

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方面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

此刻提示，两次破世界纪录，诞生本届亚运会首位三冠王。此刻提示，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

0: 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9月份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回应民间投资粮食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

0: 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哈喽，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选择传统的收音机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在线收听，或者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APP 来找到邢台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手机的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白发常常被看作是衰老的标志，但是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长出了白头发了。中医认为呢，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精血不足，黑发不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肾、肝、脾等脏腑功能的强弱，决定了我们的头发是否是乌黑光亮的。但是呢，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总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在梳头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这儿长了一根白发，那儿又长了一根白发，长头发、长白发的年纪也在逐渐的变小。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白发的那些事儿。其实呢，这个白头发哈，如果说还没有到该大范围长白头发的年纪，不同的头上的位置长出了白头发，其实是在代表着我们身体向你发出不同的一些信号，各有各的调理要点。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先慧主任，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段小涵医生，关于这个不同的位置长白发究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提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其实呢，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头发呢，如果说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是和我们的

个人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的，而不同位置出现白发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的。最常见的出现白发的位置一般在哪儿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说说，如果说您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发，您这个白发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从前往后说哈，首先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前额出现了白发，就是在脑门前面这块出现了白发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反映我们的脾出现了脾虚的情况。前额呢是足阳明胃经遁形所过之处啊，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前额的白发哈，主要是和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的。如果出现了脾胃的虚弱，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脑门前面出现像这个白发的情况。除此之外，您还可能会在面部方面出现像面色萎黄呀、神疲倦怠、食欲不振等等这样的相关症状。这些症状啊都是相伴相生的。如果说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白发，反而是在前额这个地方先出现了，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虚所导致的。如果说是的话哈，建议您日常可以有这些方面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让我们的脾胃出现这个大量或者是说一下子压力过大的情况，尽量是定时定量来食用我们的餐食。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同样也是减少我们脾胃的压力。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平时呢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粥，像姜丝粥啊，还有这个蔬菜粥啊等等哈，早晚饭的时候趁热喝上一到两碗，是可以达到一个温胃散寒的作用的。其实现代人总是或者说好多疾病都和我们的脾胃有关系，我也是发现养脾胃真的非常重要，脾胃又和身体各处的一些症状啊都是有着相关联的情况的。这是前额白发可能在提示您出现了脾虚的症状。再往后走一点儿，如果说您在头顶或者是后脑勺先出现了白发的情况，可能提示您出现了肾亏的情况。头顶呢是任督还有这个两个行经所在哈，督脉和任脉的行经所在。任督二脉呢与肾脏的代谢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您头顶先长出了白发，多数呢可能是肾气不足所导致的。而后脑勺呢则是任脉所经过之处，这个也是和肾气亏虚有关系的。所以呢建议，如果说您是后脑勺和头顶先出了白发，并且呢经过中医辨证发现确实是有肾亏的情况，可以通过食疗进行调理，比如说多食用一些动物的肾脏、羊肉、虾、核桃仁、黑豆等等哈。男性可以多食用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而女性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像干贝呀、鲈鱼呀、栗子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来去补充我们的肾气。除了食物之外哈，其实还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来去补肾气。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百会穴呢是位于头顶的正中这个位置，用大拇指按住耳尖，然后呢两个食指交接处头顶中心的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了。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日积月累也是可以对肾气的补充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除此之外，像两鬓的白发提示着什么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讲解一下不同位置的白发都提示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关注有关于长白发的一些事儿哈。长白头发呢，在一些年轻人头上现在也有见到过，但是呢，不同位置的白发可能在提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不同的一些需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前额以及头顶和后脑勺长发，分别呢提示着可能出现了脾虚或者肾亏的情况。如果说在两鬓出现了白发，则要提示看看我们的肝是不是出现了不太舒服的情况。两鬓也就是耳旁的位置啊，是属于足少阳胆经，这个呢与肝胆互为表里，两鬓生白发与肝胆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肝郁结的人除了两鬓斑白，还有可能会伴有一些像急躁易怒、口苦、口干，还有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您是两鬓这个地方啊，在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提示您可能肝出现了一些不太顺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寝，达到一个藏肝血的目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避免早生华发。其实我们说毛发是皮肤的附属器，之所以呈现黑色呢，就是因为其中有黑色素的颗粒，黑色素颗粒越多，密度越大，那我们的头发就会越黑，反而呢颜色就会越浅了。长出白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嘛，随着年龄增长，毛囊的色素细胞老化，清除制造黑色素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能力降低，那长出的毛发就是白色的了。不过一般啊，亚洲人大约呢在40岁之后开始出现白发，而到了50岁左右呢，有50%的人就都会有白头发长出来了。但如果说您是在25岁以前就出现了白发，就可以称为少白头。有的时候呢，少白头的发生啊和家族遗传是有相关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变白了，这个是需要得到重视的。比如说疾病因素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像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恶性贫血、脑垂体功能受损，以及一些自身免疫疾病，还有白癜风、早衰综合征等等，会让我们的头发变白。除此之外，像微量元素缺乏，低钙、低铁、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 的水平降低，也有可能会让头发的颜色变浅。除此之外呢，还有精神因素，比如说精神压力增大，这个哈，除了让我们可能会出现脱发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头发变白的情况。因为压力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使大量的毛发色素干细胞被激活，最后呢就耗尽了。不过呢，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压力消除之后，精神状态处于比较松弛健康的状态之后，有一些灰白色的头发还是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当然了，不管是年龄因素还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们都是希望这个白发能来得更晚一些。有一些医学证据显示，保持身心愉悦，还有均衡膳食，加强锻炼，控制体重，避免吸烟，都是可以延缓白发的发生的。除了对症调理白发，那普通人呢，我们也可以平常常梳头发，勤按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保健我们的毛囊，让白发晚一些来。具体的方式哈，您看可以用10个手指头的指肚，用中等稍强的力度，我们自己哈，把10个手指头指肚插到头发里进行梳理，可以从前往后梳。然后呢，还可以用10指指肚均匀的揉搓整个头发的发根，同样也是从前往后，从左往右，全部都要揉搓到。最后呢，还可以挤压头皮，用适当的力量对头皮进行按摩，也能够呢起到一个畅通经脉、调理气血，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啊，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头上不免会出现那么一根两根的白头发，有人看到了哈，就心生痒痒，想要把它拔掉。但是老话不是也有一句，白头发拔一根长10根，虽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呢相关的医生专家也建议大家不要强行把白发拔出。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哈，首先，如果说您把这个白发给它强行拔出之后，再长出来的头发一般还会是白色的。虽然呢不会出现像拔一根长十根这样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反复的拔出，尤其我们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会带着毛囊，很容易引发毛囊炎，甚至呢破坏这个毛囊。有可能哈是白发长不出了，有可能这个毛囊连头发都长不出来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白发已经受到了困扰的话，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不会引起头皮过敏的染发剂，可能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遮盖白发的方法。除此之外，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不妨就可以试用一下刚才所教给大家的十指指肚的按摩手法，让我们的头皮的血液循环增加，也能够起到一个让白发缓慢来到我们身边的效果的。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呢，讲到的是白发的那些事儿哈。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安全的遮白发的方式就是染发了。但是呢，染发也不宜过于频繁，有以下这几个方向哈，可以降低，尽量降低吧染发带来的一些伤害。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染发的前一天不要洗头，因为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是很好的可以保护头皮的。这些油脂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害物质通过头皮渗入到体内，所以呢，染发前一天最好不要洗头发，也不要用护发素哈，否则这个护发素会影响着色效果。另外就是染发前一周也不要焗油。在涂抹染发剂之前啊，可以在发髻，就发际线周围抹上一些乳液或者是凡士林油膏啊，有一些理发店是这样做的哈。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提示或者自行去这样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万一皮肤上沾上了药水，也是比较好清洗的。染发之前呢，还可以提醒美发师尽量将这个染发剂涂抹在离发根1厘米左右的地方，避免这个染发剂哈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头皮，尽量避免吧。另外就是不要混用染发剂，最好不要将不同品牌的染发剂混合使用，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化学反应，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还有就是染发的频次千万不要太高，不要频繁染发，最好2次间隔至少要在3个月以上。而中老年朋友呢，一年的染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其实有一些上岁数的朋友啊，就是为了遮白发嘛，会发现染完之后不久这个发根就变白了。那这个时候啊，建议不要全染，只染新长出来的白发的部位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重新全头染的话，会再一次伤害已经染色的发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局部有白发的朋友，其实您把变白的地方染一下，染成和其他地方的头发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染完头发之后呢，也有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就是多清洗。为了避免这个染发剂长时间残留在头皮上，染完头发之后啊，尽量勤快洗头。洗的时候啊，避免抓破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可以用指肚去揉一揉。如果说抓破了头皮哈，有可能这个化学物质也会顺着我们的伤口进入到体内。专家建议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宣称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怎么说呢？专家建议选用一些浅色或者褪色快的染发剂。这些染发剂呢，其中对苯二胺的含量会相对较少一些。还有就是年轻人啊，要少染那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多数中老年人呢，选择将白发染成黑色，因此呢，也应该要遵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目前呢，纯天然的染发剂

很难染成黑色哈，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要轻信所谓的宣传，我这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伤害，嗯，基本上不太可能。当然啦，在选用一些染发剂产品的时候，相对大品牌、正规厂家、正规的美发店所去售出的，相对它的质量和安全性都更有把握和保障。另外就是对于有资质的美发师，他们在涂抹这个染发剂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细致的去关注到我们的头皮健康，所以选对产品和美发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哈，根据国际权威科学杂志材料当中报道，染发剂呢含有有害物质嘛，它作为染料固定剂可以让颜色更加稳定。这个材质哈，它呢和烟草、烟雾或者空气当中的废气是会反应的，有可能会形成化学物亚硝胺。所以哈，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今天天气不太好，有雾霾天气的话，千万尽量不要染发，因为产生有害物质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人喜欢的哈。如果说在年轻的或者是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我们可以去感受或者是找医生去看一看到底是身体什么样的部位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就是染发的过程当中也有诸多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健康染发啊，才能够美丽人生。好，今天关于白发的那些事儿，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00到5:30。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6点5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

0: 直播间了，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再过几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中秋佳节，国庆节呢也马上就要到来身边了。中秋国庆都是团圆的日子哈，假期时间比较长，走亲访友啊，家庭聚餐呀，餐桌上少不了月饼、螃蟹、大鱼大肉。那我们普通人过节哈，都难免是每逢佳节胖三斤，有一群特殊的朋友在过节的时候真的有可能想吃又不敢吃，那就是我们的孕妈朋友们哈，尤其呢是像血糖偏高的一些孕妈妈，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糖妈妈哈，啊，很多的孕妇朋友们也都非常的犯嘀咕，比如说啊，这个月饼那么甜，我能吃吗？螃蟹性寒，吃了会不会对宝宝有影响？那亲戚聚餐、火锅、烧烤能不能碰？万一吃不对，会不会影响宝宝？诸多问题哈，可能孕妈们心里都会开始犯嘀咕了。为了帮助孕妈们解决一下团圆时刻究竟该如何吃、如何健康的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在民意热线下半段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刘燕刘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个双节假期孕妈妈们到底怎么吃才能安心。刘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先和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刘主任
1: 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其实每到假期结束以后啊，我们也会见到很多的孕妈妈会因为这个短期的体重长得快或者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情况比较焦虑。其实过节嘛，咱们都理解是吧，然后大家心情比较放松，然后饮食也就跟着放松了，朋友们聚一块儿，难免就是少不了跟着要多吃一点。但是咱们孕期的话其实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没错哈，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很多东西它不是不能吃，但是呢吃是需要讲究一些的。如果说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里哈，比如说有一些正在苦恼于双节假期我们该如何吃的孕妈，都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疑惑呀，或者提问呀，或者是说想担心的事情，通过热线的方式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呢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刘主任，关注完了参与方式，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团圆时刻孕妈究竟该如何吃。咱们先说一说在这种比较这个举家欢庆的时刻吧，我们先排除一些特殊的群体哈，不管血糖高不高，我们说孕妈妈们在过节饮食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去遵循的原则或者是嘱托呢？先总体说一说。
1: 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则哈，其实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没有那么的难。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吃饭一定要规律进餐啊，我们别把两顿并成一顿吃。然后因为咱们经常会见到就是过节了嘛，就是好不容易不用上班了呀，也不用上学了呀，然后大家
0: 作息不规律，
1: 对，然后就在家睡个懒觉，可能9点10点才起，然后把早餐给错过去了。
0: 为什么要不能接一顿呢？
1: 因为孕妈妈消耗比较快，如果我们长期不吃东西的话，孕妈妈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如果孕妈妈低血糖就会增加我们宝宝缺氧的风险。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低血糖会有头晕呀、心慌呀、出冷汗这些症状，那么还有可能不小心会摔倒磕碰。所以如果哪怕咱们说过节了起晚了一点，我们也可以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0: 过节也要规律作息、规律饮食，
1: 对
0: 于孕妈妈这个群体来说更加重要一些哈。
1: 是，
0: 就是要规律进餐。还有什么总体原则呢？
1: 第二个呢，就是吃饭的顺序很重要啊，不光是说咱们孕妈妈，其实我们普通大众也应该遵循这个吃饭的规则。大家可以记一个口诀，就是大家肯定也听过是吧，先喝汤再吃饭，对吧？
0: 饭前先喝汤。
1: 对对对，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0: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可以先喝汤啊，喝完汤以后我们再吃蔬菜，然后蛋白再跟上，最后咱们再吃主食啊。我们饭前的话先喝一小碗清淡一点的汤，比如说蔬菜汤或者是去油的鱼汤，然后把胃先占住一部分，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多吃点绿叶蔬菜啊，因为蔬菜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张滤网，能减缓咱们后面吃进去的这些糖分呀、淀粉的吸收。然后的话我们再吃鱼虾去皮的禽肉，比如说鸡肉呀、鸭肉之类的，然后还有瘦牛肉这些优质的蛋白，咱们最后再去吃主食啊。这个时候

0: 其实我们的胃已经半饱了，主食自然也就吃的少了。
1: 嗯，为什么鸡肉要去皮儿呢？
0: 因为咱们知道像禽类的它那个脂肪都在那个皮儿上，
1: 哦，
0: 把鸡鸭鹅我们不吃带皮儿的，
1: 嗯，
0: 就吃它的纯瘦肉，
1: 嗯，
0: 这样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
1: 嗯，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方法。
0: 对对，平常我们应该也注意这样。
1: 对，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节假日聚餐种类特别的多，是吧？有时候家里做一大桌子菜，各种各样都有，生冷呀、海鲜呀、凉拌菜呀，还有可能会有一些隔夜的熟食，更要谨慎啊。
1: 嗯，
0: 咱们吃的肉类的、水产类的，一定要吃这种煮熟，就是烧透的、煮熟的。哎，对。还有呢，孕妈妈一定尽量不要吃什么，不要吃生鱼片啊，生鱼片最泄这种没有完全做熟的东西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咱们外出就餐的话，我们要选择那些就是证件齐全然后卫生条件好的餐厅，
1: 嗯，
0: 像路边摊呢，有时候凉拌菜呀，卤味的话咱们就是有时候有安全隐患嘛，咱们尽量的是避开啊，
1: 嗯，
0: 如果大家经常去的有卫生保障的，我们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啊，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
1: 嗯，这是一个用餐的总体原则，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孕妈，我们普通的朋友们也要遵守这样的规则。
0: 对，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孕妈妈更要格外注意一些。
1: 对对对，好，不要放纵自己啊，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对对对，规律进餐啊，吃饭顺序先喝汤再吃菜，蛋白跟上，主食最后，最后就是注意我们的食品安全哈，很重要。那说到中秋节，这是一个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有一些传统的美食，比如说这个
0: 月
1: 饼，
0: 嗯，月
1: 饼，对，
0: 嗯，
1: 普通人现在也都越来越意识到月饼这个高糖高油的食物哈，
0: 对对，
1: 它吃多了对健康相对来说是没有利处的。
0: 对，
1: 那对于孕妈来说，她能吃月饼吗？特殊人群，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刚才提到的血糖高的妈妈们，孕妈们哈，
0: 嗯嗯，
1: 能吃吗？
0: 其实那个月饼呢，是咱们典型的高油高糖然后高热量典型代表。
1: 对，
0: 那么一块50克左右一两重的月饼，其实它的热量大概是200千卡，
1: 嗯，
0: 相当于一碗
1: 125千卡。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咱们对于血糖正常的孕妈妈，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控制量，不是说我血糖正常我就可以随便吃，也要控制量啊。
1: 对，
0: 我们建议把那个月饼嘛分成小块，比如说这一块我们分成4块，是吧？
1: 嗯，
0: 我们每次就吃1/4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咱们今天吃月饼了，那么我们其他的饮食里面，就是我们的主食还有淀粉类的食物就要相应的减量。
1: 嗯，
0: 那么对于血糖高的孕妈妈来说更应该特别小心，如果咱们血糖控制的不好，总是餐后血糖高，那么尽量就不吃月饼。
1: 嗯，
0: 包括咱们所谓的那种现在市面上好多什么无糖月饼啊。
1: 对，
0: 因为无糖月饼只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个包装呀，配料表上它只是不添加蔗糖，但是你这个月饼表面的这个月饼皮儿啊，里面的馅料啊，什么各种果仁啊、豆类，它是含有大量的淀粉还有这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们吃下去以后它也会表转化成葡萄糖。
1: 嗯，
0: 如果咱们孕妈妈血糖控制的比较好，是吧，我们实在想吃，我们可以在吃之前呢先喝一杯无糖的豆浆或者是纯牛奶，吃半碗蔬菜，然后再吃半块月饼，那么我们这顿饭的主食也要注意相应的减量啊，就减掉半碗米饭的量。然后大家一定要记着啊，不要空腹吃月饼啊，如果我们还没有吃饭就先吃了一块月饼，这样血糖会升得很快。
1: 嗯，月饼真的是一个热量炸弹哈。
0: 对对，
1: 普通人来说吃它都是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点负担的，孕妈要更加重视。
0: 嗯，对，
1: 尤其是血糖高的孕妈们，尽量咱们就能不吃就不吃了哈。
0: 对对对。
1: 好，那除了这个月饼之外啊，中秋本身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对对，
1: 也是一个美食扎堆的季节哈。
0: 嗯，
1: 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时令食物，比如说螃蟹、石榴、
0: 嗯、
1: 板栗哈，
0: 嗯，
1: 这些我们说孕妈吃起来能放心的去吃吗？
0: 其实这个螃蟹啊，很多人都有疑惑，说那个
1: 大寒之物，
0: 对对，孕妇到底能不能吃呀？包括我们也曾经科普过，然后我的孕妈妈们也会在群里问我们，也会私信问我说，哎，我怀孕了，我到底能不能吃螃蟹呀？
1: 嗯，
0: 哎，很多人一到秋天这个季节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螃蟹的话，孕期是可以吃的，但是有几个前提，孕妈妈一定要把握好，就是首先这个螃蟹一定要保证是新鲜的。
1: 嗯，
0: 我们蒸煮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做熟啊。还有一个就不要贪多啊。咱们民间说孕妇吃螃蟹呀会流产，其实这个没有科学依据啊。其实螃蟹的营养还是挺丰富的啊，但还要注意，就是那种死蟹不能吃，生的或者是咱们用那个酒腌的那种醉蟹更不能碰啊。而且这些没有做熟的生的，它容易携带一些细菌和寄生虫啊，如果我们不小心食用了这些不太卫生的蟹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腹泻的情况。另外一个蒸的时候咱们就是 水开了以后我们可以继续蒸15到20分钟左右啊，确保这个螃蟹是熟透的。
1: 嗯，
0: 那么一次吃1到2个就够了啊，吃1到2个就够了，解解馋就行了。因为有一些如果是咱们孕妈妈属于那种脾胃虚弱呀，或者是有痛风尿酸高的孕妈妈，这些孕妈妈就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啊，这些一定要注意，就是保证它是熟的新鲜的啊，一次吃1到2个就可以了。
1: 嗯，对，我们说吃蟹的时候一般都会蘸一些料汁儿哈，刘主任，
0: 对，姜汁儿或者加上醋啊，姜汁儿是那个暖的，然后可以
1: 这个是可以吃的，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
0: 对对对，
1: 不能吃生的，
0: 嗯，
1: 不熟的，
0: 对，
1: 还有不新鲜的一定要规避。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少吃一次1-2只其实也不少了，
0: 就够了啊。
1: 对，慢慢吃，
0: 嗯，
1: 对，嗯，好。这是螃蟹，还有石榴。石榴这个水果其实在这个很多民间它是有不错的寓意的哈，
0: 啊，
1: 也是这个时节，
0: 啊，
1: 对对对，也是这个时节时令水果，但是我们都知道它相对来说糖分会比较多一些。
0: 对对，这个石榴里面它是果糖和以果糖和葡萄糖为主，
1: 嗯，
0: 它吸收的比较快啊，
1: 嗯，
0: 就是一次吃太多的话容易就让血糖波动比较大，所以如果血糖的高的妈妈一定要控制量啊，
1: 嗯，
0: 一次就是我们就吃100克到200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饭后的时候吃啊，就是饭后2个小时我们先测一下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哎，如果我们的血糖达标是吧，不超过6.7，哎，那么我们少吃一点石榴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的话如果咱们餐后2个小时血糖高了，超标了，超过6.7了，那么咱们加餐的时候包括石榴或其他的水果也就不建议了啊，我们可以用黄瓜呀西红柿来代替水果啊。
1: 嗯嗯，对，板栗呢这个也是这个季节美食啊，
0: 对，
1: 很多人都非常爱吃，
0: 板栗就下来了啊，嗯，
1: 对，
0: 其实咱们板栗的话其实我们是把它归到那个谷薯类里边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分类嘛，谷类和薯类里面啊，
1: 嗯，
0: 那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其实相当于是把它当主食来吃的啊。那么熟的板栗的热量其实比米饭还要高，这是大家比较忽略，因为咱们主食吃的米饭比较多，很少有人拿那个板栗当主食来吃，但是大家记住，
1: 手主任，
0: 啊，
1: 手板栗很容易一颗一颗的就吃多了
0: 啊。对对，而且就是如果咱们正常除主食之外你又吃了大量的板栗，相当于变相的我们又多加了一餐啊，所以就是血糖和体重就整体可能就会有点容易失控，所以，我们可以把板栗当零食来吃，比如说我们上午10点呀，下午3、4点我们加餐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你也该加餐了，哎，我们吃几颗板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或者话就是我们用它代替一部分主食，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家里煮晚上煮粥的时候是吧，大家咱们邢台这边好像每天晚上都好煮粥，
1: 嗯，
0: 我们煮粥的时候把这个板栗当粥里面煮，那么就是把它当主食来吃，然后其他的主食我们可以适当的小吃，少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嗯，没错哈，
0: 嗯，
1: 把板栗就把它想成是一类主食吧。
0: 对，
1: 用这样
0: 它就是属于主食类，因为它淀粉含量比较高，这类就是把它当主食来对待。
1: 用这样的思路哈，我们可能还能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食欲。
0: 对对对，
1: 网络平台刘主任有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哈，他说，
0: 嗯，
1: 很多地方都是会月饼配着茶一起吃哈，想问一下这个，
0: 嗯，
1: 比如说喝茶对孕妇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孕妇适合喝的茶？白水挺没滋味的。
0: 啊，确实是在怀孕以后啊，好多孕妈妈就是有因为孕激素有一些水平的变化，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些变化，老是喝白水没味儿，
1: 嗯。
0: 那么其实有一些淡茶水是适合孕妈妈吃的，
1: 嗯，
0: 你包括我们那个月饼它比较腻，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吃完月饼以后，我们可以喝一点那种淡的红茶或者是绿茶都可以来解腻，
1: 嗯，
0: 还有一些像那种淡的菊花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一些淡茶水是孕妈妈可以喝的，比如果茶、柠檬水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咱们自己现切柠檬更保险一点。是吧，
1: 嗯嗯，
0: 然后这些淡茶水一定不要喝浓茶，比如说特别浓的绿茶和红茶，因为浓茶里面有好多的鞣酸，这些鞣酸的话，
1: 嗯，
0: 它会影响咱们对铁的吸收啊，所以比如说有一些贫血的孕妈妈我们就不建议她喝这些浓茶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吃完一小块月饼了以后，哎，喝点那种淡一点的茶水，哎，来帮助解腻啊，
1: 嗯，
0: 绿茶呀红茶都可以，
1: 嗯，对，
0: 嗯，别喝太浓的就可以，啊，
1: 对，别喝太浓的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螃蟹性寒哈，也有人提到说这个，螃蟹性寒，会不会造成比如说孕早期的流产，
0: 嗯，
1: 如果吃螃蟹的
0: 话，这个其实螃蟹性寒的话就是，它里面的主要营养物质还是来自于它的蛋白质，
1: 嗯，
0: 其实这个造成流产跟这个螃蟹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啊，还是说咱们吃的时候保证它是新鲜的，
1: 嗯，
0: 做熟的啊，不吃生的也不吃醉蟹，
1: 嗯嗯，
0: 啊，保证它做熟的话一般来说影响不太大。另外一个一次不要吃太多啊，因为好多人在早孕期的时候他有反应，他其实食欲是不太好的啊，不太想吃东西啊，我们吃1到2个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反应比较大那就少吃一个是吧，
1: 嗯，
0: 我们可以吃一点尝尝味，吃这一点螃蟹的话一般不会造成咱们的流产啊，
1: 嗯，
0: 流产跟吃这个什么东西 关系说实话不太大，也没有啥科学依据啊。
1: 对，除了螃蟹呢，您像其他的海鲜，像虾呀、贝类呀，或者海鱼呀之类的，这些我们说孕妈妈在吃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和讲究的吗？
0: 这种水产类的啊，水产类的鱼虾之类的，都是还是说我们要保证它是做熟的，不吃生的。你像有的那种生鱼片之类的，咱们都知道为啥不吃生的，因为这些海鲜类的东西的话，生鱼的话，我们有时候怕它里面有的寄生虫，生吃的话，如果我们不小心吃进去了以后，造成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寄生虫病，对于妈妈来说就比较危险，
1: 对，
0: 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
1: 对。
0: 所以不管是吃哪一种食物，是吧？我们都是建议把它做熟做透就可以了啊。像我们补充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豆制品。那么其实这些肉里面的优选的蛋白首选还是什么鱼虾类啊？鱼虾类就是我们推荐孕妈妈如果补蛋白首选还是鱼虾类，因为鱼虾类里面它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这个鱼虾里面它都是优质的蛋白，它的肥的特别少，
1: 对对，
0: 我们的虾去了皮就纯蛋白纯瘦肉啊，鱼虾。另外一个就是深海鱼里面的嘛，它还有很多丰富的 DHA 啊，咱们也说孕妈妈补 DHA。
1: 对，
0: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孕妈妈营养补充共识里面是有这么一条，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每一周能吃2到3次的深海鱼，那么我们这一周这个 DHA 的量基本上就差不太多，我们可以不用额外的去补充 DHA 了，因为好多妈妈都会问，我怀孕了，这个 DHA 到底要不要补呀？有没有说是不是那种智商税啊？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咱们现在共识指南上是有这么一条的啊，但是因为有时候你像我们南方呀、北方还有内陆跟这个沿海地区的人群，我们吃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吃鱼少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像我们如果说我们每周吃不了2到3次的深海鱼，我们去额外的补充点 DHA 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然后理性的去看待这些事情哈。
0: 对,
1: 对, 对，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中秋哈常见的一些美食，孕妈该如何去食用，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大概是普遍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相对来说在孕妈当中比较常见的群体，就是血糖高的孕妇朋友们哈，这些这个糖妈妈们哈，一到过节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焦虑，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不能吃，面对着美食心情也不好了。那我们具体来说说吧，这个过节期间这些糖妈妈们究竟该如何吃的又好又能解馋，又能够去不让自己的血糖出现什么异常波动呢？
0: 其实还是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控糖不是让咱挨饿，不是说你控糖了你就啥也不能吃了，好多人都存在这么一个误区啊。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孕妈妈说的就是，少吃会吃，然后少吃会吃，就是好多妈妈就是怕什么，怕血糖高，就拼命的少吃，不敢吃了，主食也不吃了啊。好多人说我一发现血糖高了，我米饭呀馒头呀我都一口也不吃了，这是不对的啊。就是完全不吃主食的话，那么我们身体所需要能量就会从我们身体分解脂肪去啊，分解脂肪的话燃烧脂肪，我们就会产生酮体，这样的话酮体是酸性物质，对我们的宝宝的神经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控制糖，什么都可以吃，但是每一类的食物我们要严格控制它的量啊，米饭馒头照样可以吃，就是我们不要吃太多啊。还有个什么核心，就是我们要挑着吃换着吃啊。主食方面的话，你看我们其实现在生活条件比较好，大部分人的主食就是米饭呀面条啊馒头这种精致的碳水啊，对于这些全谷物类的还有杂粮类的食物吃的是比较少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的基础上，我们把一半的精细的碳水换成粗粮杂粮啊，用全谷物杂豆代替一部分咱们的精米精面，比如说糙米呀燕麦呀荞麦呀红豆啊绿豆这些杂豆类的啊，因为这些杂粮类的杂豆类的话，它消化吸收的慢，血糖上升的就慢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节日餐桌上有好多的饺子呀年糕呀汤圆呀，这些都是精致的谷物或者糯米做的啊，因为它消化的快，血糖升的就高，所以糖妈妈一定要控制这些的分量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平常吃饭，我们可以一半的精细的主食搭配一半粗粮杂粮，在我们原来基础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摄入的热量也不高，而且饱腹感也很强，不会那么快就饿啊。所以就是要加入一点粗粮，加入一点杂粮。
1: 没错哈。所以这个主食这方面哈，我们吃起来其实这普通的人也是这样子的一些建议哈。
0: 对，其实对大家也是都是这种建议啊。
1: 对，就是说现在营养都要均衡嘛，除了主食，其他的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像其他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蛋白这方面啊，就是优先选的什么鱼虾啊，鱼虾类的，然后去皮的禽肉啊，不吃皮啊，像鸡肉、鱼肉、鸡肉虾、鸡肉那个鸭肉，我们尽量的不吃皮吃红肉啊，比如说 猪肉啊、牛肉、羊肉这些吃瘦肉啊，吃红色瘦肉啊，这些是保证咱们优质蛋白的摄入。蔬菜方面的话，就是绿叶菜可以放心的吃啊，因为绿叶菜的热量非常的低，
1: 嗯，
0: 而且绿叶菜里面有好多的膳食纤维，对咱们控制血糖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天对于妈妈来，每天最少一天是一斤左右的蔬菜啊，一斤左右的蔬菜，然后其中一半以上要是绿叶蔬菜啊，
1: 嗯，
0: 因为绿叶蔬菜。你说其实一斤蔬菜你炒完了以后其实那个
1: 没多少了，
0: 没多少，啊，对，
1: 对，
0: 最少一天一斤啊，
1: 所以这个一斤指的是生蔬菜一斤，
0: 生蔬菜啊，
1: 嗯，
0: 生蔬菜啊。那么水果方面的话，就是也是很多糖妈的一个隐形的陷阱，就觉得哎，我血糖高了，我就不能吃水果了啊。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用大量的水果去代替我们的主食，因为水果里面糖，它里面是果糖，转化也很快啊，血糖也容易飙升啊。
1: 嗯嗯，
0: 所以咱们水果一定不要饭后立马吃啊。我们建议水果放在加餐的时候吃，比如说我们上午的十点啦，
1: 嗯，
0: 下午的三四点，哎，你该加餐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吃去啊。
1: 嗯
0: 啊，另外的话，我们可以优先选择一些像草莓呀、蓝莓呀、柚子、苹果、梨呀、桃这些低糖的水果啊。
1: 嗯，
0: 放在加餐的时候吃。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大家你看现在秋天那个苹果现在很多了哈，
1: 嗯，
0: 大家可以优先选择那种带点酸味的那种水果，
1: 嗯，
0: 带点酸味的水果它的升糖指数通常不会很高，
1: 嗯，
0: 比如说草莓，
1: 嗯，
0: 啊，300克左右就是一份的热量，
1: 嗯，
0: 你像苹果呀、梨呀、桃呀就是200克左右，就是咱们一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了啊，一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能不能吃水果，还是说我们要在尤其是血糖高的妈妈啊，那餐后2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先测个血糖，
1: 嗯，
0: 哎，咱的血糖如果没有超过6.7，哎，那么我们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如果血糖超了怎么办，还是说用黄瓜西红柿来代替我们的水果啊。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加餐啊，因为我们一直也跟孕妈妈说，怀孕了以后因为她消化的快嘛，要少食多餐，有人刚吃完没一会儿就饿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少食多餐。加餐的话就是我们不是说给你另外加了餐，是我们把孕妈妈这每一天一共大概要吃多少饭给她分到这5到6次里去吃去，
1: 嗯，
0: 啊，所以昨天也见到一个孕妈妈说我的加餐就赶上正餐的量了啊，那就肯定超得多了啊，那么相当于一天吃5到6次饭了啊，
1: 嗯，
0: 所以加餐的量的话就是大家记住大概有一份那个一片全面面包或者几片饼干，然后加一份水果或者一份坚果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加餐或者是一片面包了加一份牛奶或加一份酸奶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没错哈，
0: 对，
1: 这是一些方式方法还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要既能吃得好，又能够在身体当中补充营养，还能够将血糖这件事情给它管理好哈。所以吃这方面，不管是在什么阶段、什么样的人群，其实它都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
0: 对，
1: 孕妈要格外的去重视起来，
0: 嗯。
1: 好，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邀请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刘燕主任哈，就有关于即将要到来的中秋国庆这团圆假期，孕妈妈们究竟该如何吃这个话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随时欢迎您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刘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嗯，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 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梅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

0: 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2: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孕育指导等内容。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哈、啊！我们说，即将要到中秋，还有国庆假期了。中国人总是在过节的时候喜欢举家亲朋好友团聚聚餐，所以在吃的这方面哈、啊，很多孕妈妈们就会格外的重视。刘主任也说了哈、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可能会有朋友问哈、啊，说这个孕妇到底能不能吃螃蟹？所以在该怎么吃，什么能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哈、啊？我们今天就好好跟大家说一说。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的刘燕主任和大家进行交流。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吃饭的这个原则、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月饼呀、啊，到底该怎么吃？血糖高的孕妈妈们该如何吃？那您到这个，您看啊，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因为时间会比较长嘛，
8: 对，七天嘛，
7: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出门来个这个小型的旅行。
8: 嗯，
7: 出门在外，我们说这个血糖高的孕妈妈们怎么样去很好的控制？因为她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做饭了嘛，在外面的时候吃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8: 就是咱们过节的时候外出聚餐啊，就是也有几个小的技巧。
7: 嗯，
8: 那么我们点菜的时候呢，要优先选的那些蒸的、煮的、炖的，
7: 嗯，
8: 你像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凉拌的菜，一般都比较新鲜的凉拌菜，是吧？
7: 对。
8: 然后少选那些油炸的、糖醋的、勾芡的，
7: 对
8: 啊。我们有的确实，你看我们为什么在外面吃饭比较香，吃的多呀？
7: 高油、
8: 高
7: 盐、
8: 高盐有滋味，
7: 对
8: 吧？啊，所以就是孕妈妈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单独要一个小碗，是吧？要点温水。像那种油大的菜，我们在手里涮一下再吃啊，
7: 哦、
8: 涮一下再吃啊，
7: 对 对, 对，
8: 这样的话能减少很多的油和盐的摄入。
7: 嗯，
8: 那么在饮品方面是吧，我们孕妈妈一定要注意，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咱们孕期
7: 都不
8: 要碰。
7: 对
8: 对
7: 对, 对，
8: 像一些含糖的饮料呀、啊，含有咖啡和奶茶的这种。可以把它换成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啊、
7: 嗯、
8: 或者换成牛奶呀、无糖的酸奶或者是豆浆都可以啊。
7: 嗯，
8: 需要特别说明是啥，就是刚才讲了，任何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妈妈都不能碰啊，这是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明天写的，包括我们备孕的时候也是禁烟禁酒的啊，所以孕期更不能碰酒啊。
7: 嗯，
8: 另外一个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要细嚼慢咽啊，我们每吃一口饭我们都多嚼几下啊，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节奏啊，一定要细嚼慢咽啊。
7: 细嚼慢咽哈、啊、这也是一个减少摄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8: 我记得之前有跟大家说，就是每顿饭要嚼25到30下，其实很多人我自己也试过啊，就是嚼不到20下，其实就没有什么了，还是说咱们多咀嚼一下啊，多咀嚼一下，它可以就是减轻胃肠的负担、
7: 嗯、
8: 因为好多东西在我们口腔里，在这个咀嚼的过程中你消化掉一部分，然后吃到胃里以后就会减少胃肠的负担。
7: 嗯，
8: 你这种食物你没有充分的咀嚼，你到胃里了以后需要我们的胃部去再去消化它，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还容易吃得多。
7: 没错哈，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到是烧烤孕妈能吃吗？
8: 烧烤的
7: 爱吃烧烤的孕妈。
8: 烧烤其实是我们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美食啊，别说孕妈妈了，我也挺喜欢吃的。就是说那个也是啊，要保证它是熟的啊，因为有时候要去像我们烤什么多肉串比较多啊，保证它是熟的，然后不要吃特别刺激性的东西啊，保证它是熟的就可以了啊。
7: 对，
8: 然后那个
7: 他可能提到了有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说有的地方会说这个肉烤焦了之后，焦的那部分哈、
8: 不建议大家吃。
7: 嗯，
8: 焦的部分的话，它里面就是 因为这个高温，包括我们高温的油炸的呀，或者就是烤焦那个焦里面，它有一些致癌物质会增加，
7: 嗯，
8: 所以一定不要吃烤焦那一部分啊。
7: 对对对，虽然香哈，
8: 其实像这种烧烤类的呀，或者是这种油炸过就大油大炸这个东西，孕妈妈还是尽量的少吃啊，尽量少，因为高温烤制的这个东西肉一下，它会增加，会导致一些苯丙芘比较多，这些都是一类致癌物啊，所以要少吃啊，
7: 嗯，
8: 还是要少吃，
7: 嗯，
8: 想吃就吃点啊，
7: 嗯，
8: 不要天天吃的太油太腻了也不好啊。
7: 对对对，没错。好，那我们说了半天的吃了哈，其他方面，比如说运动，还有我们说这个孕妈的健康监测这方面，
8: 嗯，
7: 您有什么建议吗？在假期里？
8: 运动方面的话，大家注意就是别刚吃完饭了，我就往沙发上一躺，往沙发上一坐，
7: 嗯，
8: 是吧？就坐着不动了啊。
7: 嗯，
8: 我们吃完饭收拾一下以后，我们建议就是跟家里人一块儿就是散散步呀，活动活动啊，20到30分钟啊。那么我们运动的过程中，肌肉会消耗我们的葡萄糖，对咱们餐后的血糖也很有帮助啊。包括平常控糖的孕妈，我也会给她说，那么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啊，帮助我们降低餐后的血糖啊。如果我们产科的孕妈没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她没有宫缩，也没有出血，也没有破水，胎盘位置也不低，没有一些运动的禁忌症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每天安排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啊，最简单就是散步啊。你在家客厅活动也好啊，去楼下活动也好，或去公园呀，大马路上都是可以的啊，只要去动起来就可以。
7: 嗯，
8: 像孕妇瑜伽、孕妇操也是可以的啊，都可以啊。
7: 嗯，对
8: 啊，如果咱们有一些情况，特殊情况，包括比如说胎盘位置低啊，宫颈机能不好的这个，我们医生就在你孕检的时候就会告知你啊，这种情况就不能运动了啊。所以有哪些情况能不能运动，你一定要提前咨询一下咱们产检的医生啊。
7: 嗯，
8: 不能运动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另外血糖监测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节日期间确实是哈，就是这个饮食的变化比较大啊，糖妈妈比平时要更注意一些血糖的监测啊。
7: 嗯，
8: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注意监测空腹还有三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在你的手机上呀，或记录在你的小本本上都行啊。那么节后产检的时候，我们再去复查的时候，拿给我们的产检医生来看一看啊。
7: 嗯，
8: 如果咱们连续在家发现啊，这几天的血糖都非常的高啊，那就别等到假期结束了啊。
7: 对对对，
8: 我们就可以随时去医院啊，
7: 对，
8: 去找咱们医生调整一下咱们这个控糖的方案啊。因为有少一部分孕妈妈，她是孕期是借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打了胰岛素控糖，尤其是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我们吃的东西比较多了呀，然后运动又不到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糖一下升得很高。
7: 嗯，
8: 那么胰岛素的用量也可能会有相应的增加啊。所以大家就是过节了以后，还是要管住嘴啊，要迈开腿，还是要定期去监测这个血糖啊。
7: 嗯，没错哈，重视起来。好，出门旅游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说其实路上女孩子尤其哈，比如自驾游出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要在路上准备各种各样的吃的哈。
8: 嗯，对对，
7: 这个对于孕妈来说，有没有可以在路上有点小饿呀，或者有点馋的时候去解决一下的？
8: 有，其实还有很多健康的零食啊。
7: 嗯，
8: 比如说咱们带点那种原味的坚果啊。说到坚果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好多那种加工过的坚果，比如说有那种邮局的呀，是吧，油炸的那种，或者是带点咸味的那种坚果，大家孕妈妈还是尽量少吃，因为这些就是邮局的坚果里面有很多的油脂，还有一些糖分啊、盐之类的啊，这些添加剂比较多啊。原味的坚果、无糖的酸奶，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那种粗粮面包、杂粮面包也是可以的啊。它的一片的面包的量的话，大概跟咱一个小馒头量差不多，而且饱腹感也比较好，也不容易升高咱们的血糖啊。所以就是带点这种全麦面包啦、无糖的酸奶，或者是那种杂粮饼干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些健康，就是这种原味的坚果之类的啊。避免什么？避免我到了饭点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吃饭又饿，是吧？
7: 对对对，
8: 我们就可以提前先补充一点，垫一下。
7: 对。
8: 还有就是咱们在外面就餐的时候，像那种凉拌菜呀，或者是生腌的海鲜，这些东西尽量就不要碰啊。
7: 嗯。
8: 水果的话就选低糖的，比如说苹果呀、桃子呀、柚子之类的啊，选这种低糖的水果啊。最好是随身带着我们的血糖仪啊，如果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测一下血糖。如果说咱们外出，有的孕妈妈她因为她需要打胰岛素嘛，她每次餐前要打胰岛素，咱们要注意，不要把那个胰岛素那个药啊放在那个车里暴晒啊，因为高温一晒的话会让这个药容易变质啊，所以咱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冷藏的地方就可以啊，不要放在说咱们那个 车前面那个大玻璃下面啊，不要随便的往那一放啊，
7: 嗯，
8: 往那一放的话就容易导致咱们这个药液就是只是变性失效了，就不管事了，
7: 嗯，
8: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7: 嗯，没错哈。
8: 嗯，
7: 那中秋节哈，我们说其实难免的哈，有的时候一到过节的时候举家团圆呀，朋友聚餐呀，难免有的时候可能会吃的稍微多一点点哈。
8: 嗯嗯，
7: 如果说对于孕妈来说吃

0: 基石了，可不可以比如像普通的朋友一样，比如我们吃点山楂消消食儿，或者是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一些这个常备的药物啊，去减少这种比较撑的感觉呢？有什么应对方法吗？
1: 就是说咱们要是就是很多孕妇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吃多了，胃胀不消化难受啊，我们可以。山楂的话，就是少吃一两个也是可以的啊。山楂这种，其实，对山楂大家也很有很多的误解，因为吃了山楂可能会诱发宫缩啊。这种食物的话，就是量变达到质变。如果你吃的太多，肯定不好。说我吃1到2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就是饭后的话，如果说特别肚子胀难受，我们可以买点益生菌啊，买点益生菌，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啊。比如说像便秘的呀、慢性腹泻的，它是个双向调节啊，益生菌是可以的促进，或者是那种乳酶生啊，就促进消化，这些也是可以的啊。
0: 这
1: 还
0: 些
1: 是说就是少
0: 对
1: 吃
0: 孩子要
1: 多
0: 不要
1: 动。
0: 让自己成
1: 少
0: 长
1: 吃多动啊，然后每次饭的话，就是吃个7、8分饱就可以了啊。就是吃到我，哎，我感觉我差不多了，我还能再吃2口，但是咱就控制自己，不要再吃了啊。
0: 对，
1: 因为
0: 没
1: 我
0: 错。
1: 们还有加餐呢，我们加餐的时候是吧？哎，能顶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稍微加一点点东西就可以了。
0: 中秋啊，或者过节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常见哈，就是这顿饭没吃完，可能有一些剩的啊，家里处理一下，封个保鲜膜放冰箱。对孕妈来说哈，处理这些剩菜剩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其实咱们有时候好多就是，我记得你说这想起来一个话啊，就是我们原来买冰箱的目的，
0: 是为了保鲜。
1: 对对对，然后忘了怎么说的啊，就是买了冰箱以后反而吃的全是剩
0: 全是剩
1: 菜，
0: 菜
1: 对
0: 剩
1: 对
0: 饭，
1: 对，呀，我没 吃完
0: 对
1: 饭
0: 对
1: 往冰
0: 对，
1: 箱一放，没吃完冰箱一放，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其实也有人做过一项叫研究啊，就是我们其实习惯于什么，就是把那个菜放凉了以后再去往冰箱里放，其实大家在那个菜。还没有凉透，还热乎的时候，你再放冰箱里面，因为高温温度高一点，它会抑制这个细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可以不要等那个菜凉透了以后，你再
0: 这
1: 去
0: 好像
1: 往
0: 跟
1: 冰
0: 好
1: 箱
0: 多
1: 里放。
0: 传统的所持有的观点是
1: 对，
0: 不
1: 我
0: 太
1: 是
0: 一
1: 看
0: 样
1: 我
0: 的
1: 人家做过
0: 哈。
1: 这个研究，就是你在它热的时候放进去的时候，反而不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就是
0: 对
1: 相
0: 对
1: 对来说
0: 对，
1: 这个食品安全更好一点啊，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咱们如果自己在家做菜或者点外边点菜的话，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咱们这些人的这个饭量啊，就是。
0: 尽量
1: 尽
0: 别
1: 量的
0: 剩
1: 就是
0: 太
1: 别
0: 多
1: 剩菜
0: 哈，
1: 啊，就
0: 是
1: 是
0: 是
1: 我们
0: 是，
1: 大概能吃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啊，就是这一点比较好，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剩菜啊。
0: 对对对，没错。最后一个问题啊，刘主任，有人问到说，这个柿子孕妇能吃吗？
1: 这个柿子就是因为它的含糖量比较高啊，如果孕妈妈那个血糖控制不太好的话，就尽量的不要吃这个柿子了。如果说咱们这个想吃柿子的话，就是一定不要在。饭后立刻吃啊，因为饭后立刻吃的话，你的食物还没有消化，一下吃个柿子不好消化，它容易形成大的那种结石。咱们胃结石嘛，就好多人吃柿子吃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吃那个熟的柿子啊，因为不熟的柿
0: 就
1: 子里
0: 是
1: 面有，
0: 成熟了的
1: 对，
0: 柿
1: 成
0: 子
1: 熟的柿
0: 哈，
1: 子，那不成熟的柿子里面，它那个里面有那个特别有那种酸性的东西，特
0: 对
1: 别
0: 对
1: 涩
0: 对
1: 啊，
0: 对
1: 也不好消化，
0: 对，
1: 不好那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美叫柿饼啊，柿饼的话，尤其是对血糖高的嘛不太友好，因为。它那个干了以后啊，它里面的含糖量、糖分更高了，所以如果是柿饼的话，咱们尝尝尽量就是，或者是少吃一点点，尝尝味儿就可以了啊，不要一次吃太多就行
0: 对对对，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基本上把在节假日期间哈可能会遇到的在饮食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比较全面的跟所有的孕妈朋友们去汇总了。但是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说孕期本身是一个孕妈们比较敏感的一个
1: 对，
0: 时
1: 又敏
0: 期，
1: 感又比较辛苦的一个
0: 对
1: 时
0: 对
1: 间
0: 对，也
1: 段。
0: 比较辛苦，时时刻刻都可能都会有一些疑问和焦虑的事情。不用哈，我们说您可以随时到线下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找到刘燕主任哈，帮您解答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刘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下期再见，拜拜。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

0: 张力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的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了是邢台市第六中学历史老师邓宪涛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方面来分享的是历史的学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同学来重温一下，哎，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对历史这门学科感兴趣，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家长朋友哎慢下来。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慢教育的力量，也欢迎您的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邓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互动留言，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进行了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留言啊，也可以关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周二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啊，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第六中学历史老师邓宪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历史的学习。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邓老师。邓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邓老师的话是历史老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哈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历史这门学科的老师。首先我们先有请邓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哈，就是在初中历史这门学科当中的话，我们孩子们目前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
2: 现在整体来看吧，就是说学生到了初中阶段接触到的学科更多了，他不像小学他接触到的只有语数外这几个学科，是吧？到了突然有更多的学科冲入到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脑子里边以后，他在适应上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呢，这个历史学科呢，因为他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他接触到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课文啊，包括他出去玩啊看到的这些信息，他对这个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或者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教学的时候，孩子们的兴趣还是比较浓厚的。但是时间长了也会发现有一些困惑，我们也在慢慢解决。
1: 对，您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一下子啊就感觉脑海当中就像过电影一样，就是说到了历史这门学科，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去回望过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受一下我们曾经啊这个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啊发生的一些事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的同学在暑假或者在假期啊，都会愿意呢让父母就是带着啊，能够去当地啊或者去很多地方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去看一看，也能够了解当地的一些发展。所以说你像这样的一些我觉得就是行程安排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当然我们想问一下邓老师，您会对就是咱们邢台的历史发展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研究的。
2: 因为我们本身在给这个课堂教学中呢，也希望能够让孩子把他课本上那个知识跟实际的生活中的这些看到的信息结合起来。所以说我们咱本邢台本土就有大量的这个历史的教学资源是可以充分的利用的。其中就比如说咱邢窑的这个白瓷，
1: 对
2: 啊，这个是在唐朝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邢窑博物馆遗址，是吧？你可以去参观，实地的去感受当时的这个为什么说这样的一种器皿在当时就是代表着盛唐的气象。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近代的话，来我们的抗大纪念馆，
1: 对
2: 对吧，一直说是我们说太行山是我们这个军队抗日的一个前线，或者说中流砥柱。那在抗大里面就培养了我们军政大学培养的将领啊人才啊，都是为我们能够取得这个胜利奠定了基础的。
1: 没错啊，你看我们邢台的话就是有这种红色的基因啊，有这样红色精神的传承。同时的话咱们邢台这座城市我觉得也非常的悠久，非常的值得大家呢去了解，也相信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邢台来感受。你比方说我们邢台的话在历史当中被称为是华北第一城，
2: 对，
1: 也就是整个咱们华北地区的话，咱们邢台是非常有这个文化底蕴的。
2: 是的，
1: 这个第一城这个概念一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咱们邢台就立住了。
2: 的确，的确。
1: 另外你看，刚才邓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邢窑的白瓷，我记得在咱们历史课本当中应该就有专门的有一个部分在形容，在描述，就当时这个当时有一个这个标注了一个。这个点就是这个白瓷
2: 邢窑。
1: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在学的时候还有印象，我还特别问我说这是哪儿啊，这看地图挺像咱们这个邢台的，然后老师非常骄傲的说对，这就是咱们邢台。所以说就是当咱们自己家乡的城市出现在了这个历史的课本当中的话，我觉得还蛮骄傲的。
2: 的确这样的例子有特别的多，所以说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每一次看到下面，尤其是它可能出现在图片中地图中包括注释里边，然后我们都会告诉孩子这是我们邢台人，这是发生在我们邢台的事儿。说他就会把这个课本的知识变得更加的鲜活，
1: 对，
2: 它不是一个简单枯燥的一个知识。
1: 对，而且的话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到实际上在历史当中很多的典故，很多的历史事件就是后来形成了我们说成语。
2: 和我们邢台有关系的。
1: 对，跟咱们邢台是有非常大的关联。包括咱们邢台实际上也出了很多的名人。
2: 的确，对，这些都在我们课本里面。然后我们我觉得这个重点一定要作为重点来记，就是起码作为邢台人你应该了解，说出去应该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对，你看说了这么多，我是觉得是不是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孩子们听到这儿他一定会特别的认

0: 人也特别的感兴趣。
1: 对孩子的兴趣，就是说我们需要用一些鲜活的，
0: 嗯，
1: 就身边的一些信息来调动，
0: 嗯，
1: 他不是说一个简单枯燥的东西摆在课本上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就会说他的兴趣就会慢慢的消磨。
0: 嗯，好，在这儿的话，我们不妨考验一下大家啊，如果您之前。

0: 是一种学习和
1: 对
0: 进
1: 对
0: 步。
1: 对，
0: 那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请邓老师来给我们揭晓，比方说跟我们历史、跟我们邢台相关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包括历史名人。哎，有一些我觉得大家能够说到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更好。啊，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哎，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好，那邓老师，那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学科当中啊，我们想说说在初中这个阶段啊，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的学习？刚刚我也有问到您哈，您像初一、初二、初三这三个年级学习的历史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对的，他这个现在就是三个阶段，七年级呢大概就是都全都是古代史，然后呢到了八年级的两册书，上册呢就是它属于近代史，下册属于现代史。到了九年级的话，两本书就是讲述的就是世界史的知识，就是它是按这个时间阶段划分，然后呢离我们更近的这些历史呢，它讲得更详细一些。
0: 那就是孩子们就是在这个阶段学习历史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包括现在接触到的孩子和家长，他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对于这个学科的认识，他觉得我只要下功夫了，我只要认真去记、认真去背了，我有了好成绩了，那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当中是一个误区，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这个能力的培养。
0: 能力的培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孩子通过这些历史事件，他们能够会总结，会分析，
1: 对对，
0: 啊，不是简单的只是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或者说他不是简单的接受了一个被动的结论，你就说这个结论是经过他的探究思考，他得出的，而不是说课本上给的，或者是老师告诉他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需要下减慢速度、放慢节奏来做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也是您今天主要跟我们分享的啊，就是慢教育。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哎，我会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慢教育？是因为让孩子学习的慢一点吗？
1: 他其实说是我们在这个节奏上要放缓一点，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只定在孩子这一次要考几分，他要背过几个知识点，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在他在真正看到，就是哪怕就是说我们到了中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他这个题目真正的考察能力的时候，他不会因为题目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他就慌了，他的知识就用不上了，啊，这个过程就是说一个缓慢的培养和积累的过程。
0: 哎，那您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吗？比方说，首先我们在初一好了，初一的话，我们主要接触到的是古代史，
1: 对，古代
0: 啊，
1: 史，
0: 就是古代史当中的话，我们在学习当中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说古代史的人物啊、事件呀、这些已经发生的，孩子基本上说比较感兴趣。有的时候，包括他们聊天啊，然后那个写个作文啊，他都会用得上。但是说有一些的结论，他们课本上给出的结论，他们感觉是难度比较大的，因为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术语啊、抽象的词语，他们是不理解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不能给他一个单纯的结论，让他把它重点画下来。其实应该是让他在思考和总结中，理解这个结论，或者说形成一个自己的结论，这都是可以的。
0: 哎，说到了古代史的话，孩子们会对哪一块儿就是更感兴趣啊？你有做过这样的调查吗？
1: 我了解到的，你看现在也可能跟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传播有关系。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三国时期、
0: 三国。
1: 隋唐时期。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这个传播比较广的四大名著这样的一个传播，他了解到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说，隋唐是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0: 鼎
1: 上的一个
0: 盛
1: 盛
0: 一点，
1: 世期
0: 对。
1: 啊，盛世时期，所以他们也比较感兴趣。
0: 那您像孩子们现在在学习，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希望带着兴趣，然后我们学的话可以轻松一点，因为如果说只是把它当成学科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呦，太累了。
1: 对的，
0: 反而的话，你看，可能给家长也会造成一些压力，因为家长也知道，孩子进入到初中啊，也是为了以后上高中做好这个基础。那么现在的话，他的学习方法的养成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家长可能对这块的话也是格外的关注。所以说，在您看，在古代史当中，我就说有这个兴趣，哎，打好基础。到了我们说，初二的话，
1: 近
0: 就
1: 代
0: 是
1: 史，
0: 近代史，近代史是不是就会，就好学一点？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应该是近代史的话，他对这个历史，经过我们七年级的话，他到了这个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他对一些这个抽象的概念的认识，他就已经有一定基础了。啊，就是说他能够接触一些，

0: 历史的结论。
1: 嗯，
0: 但是在接触这个历史结论的时候，我们还是说自然生成的，
1: 嗯，
0: 不是说生拉硬拽的，
1: 嗯，
0: 不是说现成生成给了你的，
1: 嗯
0: 啊，就是说更多的是让他在缓慢的思考、对抗、辩论，是吧？讨论中得出一个结论或者理解它。
1: 呀，段老师，
0: 嗯，
1: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0: 啊，您说，
1: 就是我也怕这个问题问不好啊。
0: 嗯，
1: 我突然想到，这个，请问古代史和近代史，包括现代史，它的分界线是什么呀？
0: 啊，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孩子我们在讲的时候要告诉孩子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人为的为了去方便我们的去理解，要分开的标志性事件选择了一个。那这个过程中呢？历史是线性发展的，
1: 对，
0: 这个我们要理解，要同时要认识出来这个事件它的标志性意义，前后的发生的变化。比如说古代史到近代史，
1: 嗯，
0: 那就是鸦片战争。
1: 哦，
0: 从鸦片战争以后呢，我们为什么说呢？就是它同样都是清政府，
1: 嗯，
0: 但是呢，前清和晚清的时候，中间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矛盾都已经变化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来看。
1: 哦，这是我们人为的给它标注，
0: 就是我们历史研究中给它分开的。
1: 哦，
0: 但是历史是你看昨天、今天它是线性发展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嗯，还有就是这个现代史，
1: 嗯
0: 嗯，从新中国成立。是现代史的开端。
1: 哦，你看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这证明我们段老师的话专业非常的夯实，就是难不住啊。当然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我在想，像我问的这个问题，它属于是我们考试的范畴吗？或者说是我们在考试当中会出现类似的题目吗？
0: 嗯，不会有这样的问法。
1: 哦，不会有这样的。
0: 嗯，不会有这样
1: 的。就是我太浅薄了。
0: 就他们的问法，它其实更多的就是侧重你能不能理解一则历史材料，你能不能够通过一个不同视角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形成你自己的结论。他们会在材料中遇见两个截然相反的对同一个事件或同一个人物的一个评价的材料，你如何理解，就是你支持哪一方，包括你如何理解的，这个是一个思辨的过程。
1: 您方便举个例子吗？我是觉得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我们以前考试可能还是类似于这样的题，
0: 嗯嗯，
1: 啊，就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哎，你划分这个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
0: 嗯，
1: 或者说是甚至是有某一个年份，啊，它可能是作为一个标注，作为一个考点儿，啊，甚至在选择题当中会出现这个人物啊，这个事件。但是现在的话考题它会更加开放式。
0: 对，是的，
1: 嗯，
0: 就它更侧重于你的能力。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吧，课堂上的时候，我们最近在讲这个近代史，
1: 嗯，
0: 近代史课堂上就是开始讲鸦片战争嘛，讲林则徐虎门销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讲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的，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后呢，这个外国人的鸦片走私杜绝了，赚不了中国人的钱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就问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林则徐没有禁烟，那还会不会有后面的战争？啊，他还会不会挑起战争呢？
1: 哦，你说现在的考题方向这种思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啊，就是说你让孩子要理解这个事件啊，我们的结论是很简单的，
1: 哦，
0: 啊，结论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硬生生的告诉他，他是不理解的，所以在这个课堂上就有两派就要辩论起来了。
1: 哟，咱们历史课原来是一个辩论课呀。
0: 对，有的学生就认为这个他都已经我都已经让你走私鸦片了，你还打我干嘛？有的就认为说，
1: 哦，
0: 这个不是根本，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主要目的是为了走私鸦片，
1: 对，
0: 所以他们在通过这个辩论的过程中听同学的思考，他也会有触动，他们就会自然的接出一个结论。
1: 哦，
0: 嗯，
1: 天哪，您刚才出完这个题了以后，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是现在的初中生，我该如何的去表述。
0: 嗯，
1: 哇，这个我觉得对于他的逻辑思维性应该是要很强的，
0: 就是说你看我们结论是简单的，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发生都是必然，有的必然性，
1: 对，
0: 但是说这个必然性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事件它的辩驳双方，让他理解背后决定性的那个因素是什么。
1: 嗯，
0: 啊，他说他看到了这个虎门销烟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他没有看到的是背后的英国人希望往中国输出商品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事情。
1: 嗯，
0: 看到这个的话，他们通过讨论，哎，找到根本，这个结论就不是你告诉他的，是他们自己得出来的。
1: 那这个我就慢慢的能够理解，这个叫慢教育，因为就是放慢，它不是急于求成，你不能只是说我知道这个答案，我不是说只是关注到最后的结果，我更加要注重的是这个过程，就是在思考的过程，或者是在他在慢慢

0: 演变的过程，
1: 对他如何找到这个结论的这个过程比结论更重要，我认为。
0: 哇，那这一点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在您所教学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接受能力和他们的思辨能力是不是就跟咱们那时候是不是要强很多？
1: 是，也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吧，一个锻炼的过程。他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他就更能够接受。啊，就是说他如果习惯了，你告诉被动的告诉他，他会等的，他会在那等你出结论。
0: 哦，
1: 嗯，
0: 那现在的同学的话，他们在就是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一些想法吗？
1: 嗯，出其不意的。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涉及到他们本身的一些思考的一个点儿。
0: 嗯
1: 嗯，我也是跟学生在交流过程中，然后给学生，这个学生给我上的一课也算是、啊、
0: 对对
1: 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的就是按照我的理解或者对学生之前的理解，认为这个概念，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啊，近代讲的叫半封建，
0: 哦，
1: 半殖民地，
0: 对
1: 啊，有个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我认为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怎么样的去告诉他形成了这样的样子啊，
0: 嗯，
1: 但是呢他站起来他就会问老师说这个殖民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啊，就是说他涉及到另外一个你要去解释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说站起来突然一问的话，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这个不是事情，
0: 哦，
1: 对吧，你觉得这个不是事情，
0: 对，
1: 或者说你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也给了我启发，就是说我们在对学生了解的时候，哎，应该是鼓励他们去发言，让他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知道，哎，我们应该去给他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0: 嗯嗯，没错。实际上，作为老师，我们除了在讲课当中，我们把该准备好的一些内容啊，我们可以传授给孩子。实际上，我们更愿意的话，是让孩子在听的过程当中，他有思考的能力。他的这种思考的话，哎，我们不害怕孩子提问。啊，
1: 对，
0: 反而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的是孩子们就是经常老师会问一句话，你们听懂了吗？孩子们，嗯，
1: 对对，沉闷没有回音的，对吧？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一问一答式反而能够促进孩子在学习当中他的一个进步。
1: 对，其实他一个对老师也是更高的一个要求，你要了解孩子他的兴趣点，
0: 嗯，
1: 你要了解他的知识储备的这个底线在哪里，底蕴在哪里、
0: 嗯、
1: 然后你再能够跟针对性的去问出一些设问。
0: 嗯
1: 嗯，
0: 对，这也许就是我们说在课堂教学当中慢慢也能够衍生出来的，像您说的这个慢教育。
1: 对，就是节奏放缓，不是追求进度、
0: 嗯、
1: 不是追求结论、
0: 嗯、
1: 然后也不是追求简单的分数。
0: 嗯，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话，大家呢也在思考，尤其就是我们在教学相长，就是我们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呢也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那我们曾经也是孩子，也是学生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是长大了成为了老师，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跟学生们也在与时俱进啊，我们也希望可以大家的思考能够提供更多我们进步的这么一个空间。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邓宪涛老师来给我们分享的啊，就是历史学习，同时的话也分享的就是邓老师的一个特别的有意思的理论啊，叫做慢教育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关注加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六中学。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六中的历史老师邓宪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历史的学习。好，邓老师，我们再次的欢迎您哈。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有很多同学的话也是在问邓老师好。优秀的邓老师，刚才邓老师也说哈，有很多是以前的学生啊，今天的话也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可以点赞，也可以您可以继续留言啊。我觉得一方面的话可以向我们的邓老师可以提问，
1: 可以
0: 对，再一方面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初中生活啊，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状态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各个学科来说，每一个同学一定会有自己比方说更擅长的呀，更喜欢的呀。现在回头看的话，实际上初中生活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不仅仅是有同学那种纯真的友谊，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学科。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分文理，在初中的时候，对我们涉及到了很多类，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哈，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再来回顾一下你们的初中生活。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一位李伟娜朋友啊，四个字来形容，言之有物。这也是非常高的评价啊！
1: 这是过奖了。
0: 对，我们就是在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说，一方面是有理论，再一方面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的有趣的例子，尤其是跟学生之间。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对，说到这儿的话，我们接下来请邓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哈，就是您所提出的这个慢教育，不仅呢实际上是在教学当中，实际上就是在班级的管理当中的话，也是有您的一些心得的。
1: 对，其实说这个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啊，其实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明白了节奏要放慢这个道理，其实是在这个时间的成长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一些案例啊，包括思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老师的帮助，因为我们学校对于刚开始到了学校也是青年教师，学校对于青年教师就特别的关注，有一个新老结对，老带新，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老教师经常的给你指导，他在指导的过程中就会让你发现，你原来你想着一蹴而就，然后呢这个一次性的解决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在教育过程中是不存在的，教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就是说要我们要不断的去通过这个事情放慢我们的节奏，去看到根本，就比如说我们在班级管理当中，我们希望这个就是说老师们希望的班级应该是井井有条的，其实但是孩子每一个孩子他是一个
0: 自由的
1: 啊，对，他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个体，他是不能让他长得一样，
0: 对
1: 啊，所以说就像我们说这个教育是做农业的不是做工业的啊，有长得快的长得慢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要去尊重孩子。
0: 对，像在您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那您现在是班主任吗？
1: 依然是
0: 啊，那就是一直从事这个班主任的教学的话，就是除了有教学，实际上就多了一份跟孩子们的沟通。
1: 对
0: 啊，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班主任，实际上更多应该是去了解、走进孩子的内心。
1: 内心，
0: 就小学的班主任和初中的班主任又不一样。现在初中的话，你看现在孩子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对吧？所以说他的心理这个可能成熟的这个阶段也不一样。
1: 因为正好我们经历的就是孩子这个心理从
0: 青春期
1: 他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他成长的过程中呢，因为他会受到一些事情影响，他走的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走快一点走慢一点，
0: 对，
1: 包括他走的这个方向也不一样，其实都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去关注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特点，去给一些这些建议。
0: 那说到这儿的话，在您所接触的这些孩子当中的话，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呢？就这些年，不光是现在这一届啊，包括往届也可以，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1: 我印象深的，你看之前在那应该是前几届，那时候学校也是有比赛活动啊，比赛活动，我们组织的这个班里边的活动呢，就是说大家一块集体去参加。我们前期的做的准备活动，就是其实上是特别充分的，包括比如说我们邀请了能够帮我们指导的老师，然后呢，同学们呢也课下的也下功夫，我们去积极准备。但是最后比赛这个结果并没有拿上我们预期的那个名次。比如说我们当时他们就是我心态还好一点，他们的心态呢就认为我们就应该是第一。然后呢，结果回来没有拿到第一。然后呢，我拿着奖状回班的时候，其实我这个。

0: 对这个事情我是释然的，
1: 嗯，
0: 但是我进到班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学生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位置上，就是平时就是在行为上比较调皮的一个孩子，他就站起来就哭了，就说老师我们没有做好，
1: 男孩
0: 啊，一个男孩
1: 哦
0: 啊，我当时就说这个孩子他其实你看他平时可能在一些小事上调皮一些，但是他在这些包括集体包括他付出努力以后，他就觉得我们没有做好，他们应该更努力，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说我当时就借着这个我把这个事情也记录下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记录下来了。其实我就发现就是说我们对待每一个孩子无论他的平时行为是什么样子的，他都有他的一个闪光点，
1: 嗯
0: 啊，你看到他的闪光点以后，他其实对于他其他行为的一个修正也是起积极作用的，
1: 嗯，往往你看像这样的孩子的话，我觉得他好像会有一些领导力
0: 啊，
1: 或者会有一些号召力，就他能够带动班级的同学，然后我们可以尤其是在一些好像说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活动上会比较有优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很闪光的地方，
0: 闪光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过程就是你是要去跟他接触，你要把对他成长的一个事情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说他的纪律他的成绩，然后你才会能看得到他这样的一些闪光点，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一下邓老师，在您所带的这些学生当中的话，因为在初中我们往往会跟一个词儿会就是有关联叫叛逆，就是您所接触到的孩子他的叛逆表现都有哪些啊？会呈现在学习上还是说是在班级当中会有哪些就是这种叛逆的表现吗？
0: 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认为啊，就是说他们这个我们看出来的看到的叛逆，我不愿意，我一直避免说这个叛逆这个词，就是他是成长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只是这个阶段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去发生，
1: 对，
0: 啊，嗯，就比如说他可能在家里边最近父母给他的压力比较大，啊，学业的压力，他到了学校呢，他就会不开心，他心情就比较低落，他包括跟同学老师聊天，他的语气也会变，他语气就会变。啊，就
1: 是、
0: 是
1: 怎么着？是感觉好像
0: 就有点生硬
1: 啊，与老师为敌、
0: 啊。对，就是说他可能潜意识里边就觉得，妈妈管我了，
1: 啊、
0: 你也来管我
1: 啊, 你们是一波的
0: 啊，你们是一波的，他会有这样的心思，啊，所以在语气上可能会生硬，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这个矛盾就升级了。
1: 对，
0: 啊，这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来说，就是他还有一种就是我感觉不到我的成就感。
1: 嗯
0: 啊，最近我就是学得很累，成长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成就感，或者
1: 感受不到自己进步，
0: 他就有可能坚持不住了。就是我，比如说我坚持了很长时间的努力，但是没有见到结果，这是一个打击，对于他们来说是接受是比较难的。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去了解，去发现他是怎么回事，再能够去给他排解。
1: 哦，您看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是觉得在家庭当中的话，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这种纷扰。明天就是我们的圆桌派时间，我们会采访到咱们的家长，也听听家长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就是在这个初中阶段，实际上真的会面临家长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对抗，他的对抗会更明显。
0: 对，
1: 所以说他更需要的是我们作为班主任，我们从中间的话要去调和。
0: 是的，
1: 因为你看我们都是初中那个时候过来的，我就在想我们那时候上初中好像还我们的叛逆稍微来得晚一点，但是我们有印象，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在初中的时候明显能够他想要独立，他想要凌驾于父母之上。
0: 您说的这个特别明，对，就是我们认为你看孩子他挑战权威先要从离得最近的权威才开始，他如果一直在权威之下他就没有成长，都是从最近的权威开始挑战，所以他离得最近的就是我爸妈让我干什么我不
1: 对
0: 啊，他可能也不一定说这件事情他真不想做，只是为了单纯的去看看自己的边界在哪里，这是一个过程。
1: 所以说您看我们说了，作为班主任的话有的时候家庭教育这块的话也少不了，在家庭教育这块尤其是在跟家长们去沟通的时候，您会比方说会跟家长去怎么样的去说这件事儿呢？
0: 就是说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现在的社会可能形成了一些风气氛围，然后呢导致家长有一些焦虑情绪，这些焦虑情绪呢就会慢慢的就去传染到孩子身上。我们常见的一些就比如说孩子，我们学校大部分的班级周会课都会有一个活动叫说心里话，就会写一写，孩子们会写，你去问他他是不告诉你的，

0: 但是你让他写他就能写，而且是匿名的、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随意把你的牢骚都发出来，
1: 嗯 嗯
0: 我们就能了解一些真实的想法。他就是说包括那个成绩很优秀的孩子，他也会说我爸妈给了我的压力很大，但是呢、
1: 嗯、
0: 爸妈在家里不关心成绩，也不问学习作业的事情，只给提供了一些后勤保障，
1: 嗯，
0: 但是他也感受到了压力，就是这些压力可能我们家长认为我没有提就不是压力，嗯，还有呢，家长就认为我都只管这件事情了，你学成什么样我不在乎，但是他自己会给自己有压力，
1: 嗯，
0: 这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我觉得不是不谈，也可以适当的谈，
1: 嗯，
0: 在谈的时候呢，其实是以发展的眼光尊重他，让他自己去做的，自己去选的，对吧？我们能够去提供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1: 嗯，
0: 我能帮助你做什么，
1: 嗯，
0: 大家形成一条战线、
1: 嗯、
0: 而不是说形成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
1: 对，实际上在这儿的话，我们可能到了初中，越来越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家长一定会比较。
0: 对，
1: 就是家长因为身边有朋友嘛，
0: 嗯，
1: 以前我们说家长可能有兄弟姐妹、
0: 嗯、
1: 现在可能就是八零后的这一代哈，已经成为家长、
0: 嗯、
1: 他们也是独生子女、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是会跟朋友之间会比较，就这种比较的心态的话
0: 也会有影响孩子。
1: 对，就是这个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避免。
0: 嗯，其实我们就包括我在跟家长交流的时候，我也在一直在说、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给家长一些建议，就是一是不比较，
1: 嗯，
0: 避免去提。我们的比较是可以比，但是不是比外人，比孩子自己。
1: 哦，
0: 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班里边的学生，他呢会，我们会定期的做一些总结，他会自己做总结，
1: 嗯、
0: 包括比如说我们哎马上要考试了是吧？嗯，你有没有目标啊方向啊？这个可能对他是一个压力，但是我们换一个方式来问啊，就要说一说你之前的目标你达到过哪里，你达到过哪里说明你是够得着的，你能摸得到的，然后呢你觉得能不能，他们会有自信的，他是认为我达到过我就能达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和他之前比，而且我们还会帮着孩子分析，比如说他孩子这一次成绩进步特别大，
1: 嗯，
0: 我们帮他分析原因，其中会给他分析说最近是不是题目简单适合你，你要下一次不一定，我没有给你定这么高的目标，下一次你可能比如说你只要嗯只要没有大的退步就可以保持住，我们就算好了。所以说让孩子和他自己以前的成就比，
1: 嗯，
0: 让他看到他自己以前的成就的地方，
1: 嗯，
0: 这样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能够看得着我每天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1: 嗯，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们因为大了，所以说他会越来越敏感，也会越来越细腻啊、
0: 嗯，
1: 是不是男生和女生的教育方法又不一样？
0: 就是你说的这个在他感情的细腻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男孩子可能就是他对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的举到这个例子、
1: 嗯、
0: 家长做什么是吧、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不关注的，
1: 嗯
0: 啊，他关注的可能就是说我要去玩，我要去运动，
1: 嗯 嗯
0: 对吧，这个时间是不是不合适，他们的矛盾冲突点集中在这里，
1: 嗯，
0: 然后女生的话集中在心理上的比如说无形的压力，她更敏感、
1: 嗯、
0: 同学怎么看我，
1: 嗯，
0: 他们是不是议论我了，
1: 嗯
0: 啊，就会有这样的，他会有这样的关注或者困扰，是不是说这个同学他不愿意跟我玩，
1: 嗯，
0: 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困扰。
1: 对，所以说您看，嗯，到了这个高年级啊，就是初中这个阶段，他正好是承上启下啊。我们说，一个可能面对的是高中生，因为到了高中的话，可能接近于成年，他相对来说会成熟一点。
0: 对、嗯。
1: 然后同时又启下的话，就是很多小学生他也会困扰，
0: 嗯、
1: 就是他会想着说，初中是个什么样啊、
0: 嗯？
1: 学科多了。是不是爸爸妈妈管的就严了，是不是我就
0: 没有自由时间了，
1: 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能不能交到朋友啊，这个朋友到底跟我的这个关系能不能更久远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所以说您看，就是您今天讲的，我觉得我们不用焦虑，也不用特别的好像觉得急于求成，
0: 嗯
1: 啊，我们还是略微的放慢一点，可以细细的观察，甚至是我觉得还是要细细的享受初中生活。
0: 对，家长也应该享受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
1: 嗯。是啊，我觉得对于初中生来说的话，真的是花样的年纪啊，让我们也非常的羡慕。包括昨天啊，三位男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跟我们分享他们成长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适合在直播间说，有些适合，哎，他们就私下来说。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少年，啊，你看我跟邓老师实际上

0: 我们俩刚才也在聊，我们俩还是同龄人，
1: 对的，对的。
0: 就一想的话，就是初中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年纪，多么美好的一个阶段。那今天的话，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啊，能够请到段老师来通过历史这门学科来给我们真的展开整个的一个初中生的啊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请段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1: 最近最后呢，想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孩子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去尊重他的发展。在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去提供一些帮助，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需要你能够做到三点：一呢，就是不比较；二是不替代，不替代孩子做；三不预言，就是不预言孩子的上限。不给孩子定性，这样的话，你能够享受孩子成长的过程，看到孩子成长的一些闪光点，这样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更轻松、更有力的。
0: 是的，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我们邓老师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家长的话，尤其是在目前这个初中生的阶段哈，能够更加的放轻松。同时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初中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多彩一点，也期待着有更多在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本周啊，我们都是我们六中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初中阶段需要注意的，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每天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再次感谢我们邓老师啊能够做客直播间。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学习历史方面可以更轻松，也可以带着兴趣啊，带着我们对于这个学科的啊这种神奇奥秘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究啊，因为历史我们可以以史为鉴。啊，
1: 对的，对
0: 也
1: 的，
0: 可以更好的，我们去学做人。
1: 是
0: 好
1: 的，
0: 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是我们的成长圆桌派，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家长代表做客节目，也来分享家长对于孩子啊关心的那些事儿。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0: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壮大新兴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 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 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 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 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 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 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 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
0: 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0: 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

0: 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0: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7: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8: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9: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0: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

0: 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 新增赛项

0: 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经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0: 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

0: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

0: 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新兴产业聚变城市，发展动能加速转换。
4: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展会赋能，南河宠物产业链接全球市场。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产业升级向新而行，先制生产力加速集聚，我市推动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两大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提质扩容，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在位于市经开区的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组装锂电池极片滚压机，准备发往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这套设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挤压延伸核心技术，让生产更稳定，不断代。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李同瑶：
5: 我们团队用了几年时间，创新出了一套挤压延伸的技术路径，让金属薄材在被挤压致密的同时实现均匀延展，从根源上化解了极片应力集中的问题，实现了电池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和稳定性的突破。
4: 依托挤压延伸极片杂质系统，目前企业已累计定型成熟装备机型20余款，产品成功进入多家动力电池企业供应链。企业的成长折射出了市经开区在新能源装备产业领域的深耕布局。近年来，市经开区不断完善优化新能源产业链招商能力，太阳能光伏、光热、风电装备制造等多种新能源产业项目接踵而至。目前该区已聚集新能源装备上下游企业76家，形成链主引领、骨干支撑、配套协同的产业生态。2025年集群营收达96.99亿元。市经开区科技工信局4级主办张超：
6: 我们聚焦风光清除主攻方向，推动产业链沿链生链，支持京澳、中车、中船、海域等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企业集聚，针对风电整机、储能装备短板开展精准招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创新与应用牵引，深化产学研融合，加速成果转化，打造区域新能源产业装备高地。
4: 产业链协同共进，激发无穷发展潜力。在市高新区，数字信息产业同样快速成长。于2023年从深圳整体搬迁而来的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攻车载导航显示屏、蓝牙音响等电子快消品。今年6月，其自主研发的多功能制冷风扇单品出口欧洲超100万台，货值近2000万元。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川：
7: 我们做电子快消品，核心就是一个快字，从样品验证到批量上市，20天左右就能完成。另外，我们把检测设备向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企业开放共享，牵头组建了供应链集采平台和物流专线，目的就是让上下游伙伴能够轻装。

0: 上阵，协同作战。
1: 近年来，市高新区锚定电子信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力，打造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并按照产业链上下游逻辑精准布局，靶向招商，以浩宁电子等链主企业为牵引，通过龙头带动以商招商，一个涵盖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终端组装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数字信息产业集群加速成型。邢台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2: 目前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AB 区已入驻44家企业，实现满员运营， C 地区正按节点有序推进，陆续交付。我们加速园区扩容提质，根本目的是为承接南资北移、集聚优质项目做足空间准备，同时依托链主企业以商招商，推动上游企业串珠成链，真正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1: 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发展动能加速转换。今年前五个月，全市数字信息产业营收达183.6亿元，同比增长42.3%。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数量同比增长40%，两大新兴产业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9月21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一镇一廊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促消费、服务保障、品牌宣传、安全运营等工作到信都区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郑庚戌参加。陈冲指出，要科学研判节假日客流形势，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完善文旅业态，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潜力，要超前谋划部署特色文旅活动，培育旅居康养、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加大品牌打造及宣传推广力度，压紧压实服务保障、交通疏导、安全运营各项举措，要加强多方统筹，以打造江水康养旅居名镇和陆罗川十里画廊为牵引，全力争创信都太行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3: 9月20号至21号，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与棉麻局指导，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主办，以有机赋能、律动燕赵为主题的2026年第六届中国有机肥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围绕中国有机类肥料产业发展、微生物肥料产业开发等话题展开研讨，走进威县现代农业科技展馆等地考察，了解我市特色现代农业模式、有机肥产业发展成果，为行业交流、产业合作提供参考。近年来，我市锚定建设农业强势目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品牌产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跃升，培育出耕力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有机肥龙头标杆企业。
1: 9月18号至20号，第八届中国南河宠物产业博览会暨第三届宠物产业国际链博会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宠物相关厂商、行业专家、国内外客商以及行业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共拓合作商机，共谋产业发展。本届大会以“宠爱永恒，链接世界”为主题，共设置宠物食品链、外贸链、服务链三大展区，集中展示宠物干粮、湿粮、零食、保健品、食品原材料、宠物周边等全品类产品。现场人气满满，商机涌动，参展商纷纷拿出自家拳头产品，抢抓展会商机，拓展合作市场。伊萨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波：
4: 我们伊萨公司带来了新品，包括那个养生粮，就是食药同源的，今年上市以来消费者还比较认可，有外贸的客户谈了几个啊，代工的谈了有几个。
1: 琳琅满目的创新产品，丰富多元的产业业态，吸引了国内外采购商驻足观摩、对接洽谈。不少海外客商专程来到展会，寻找适配的源头工厂，挖掘跨境贸易合作机会。伊朗采购商：
5: 这次来到宠物博览会，我主要是想找一些宠物食品工厂，已经和多家厂商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后续我计划实地拜访这些工厂。我主要来采购猫粮，出口中东国家，像迪拜、阿曼等国家。
1: 活动还邀请了东南亚、中东、中亚、欧洲及美洲等地宠物行业侨商、华侨华人经贸团体助力企业出海。泰国河北商会副会长杨景东：
6: 咱们这个邢台这个宠物产业呢，非常的国际

0: 所以呢，我希望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回去分享到我们的泰国商会里面，让更多的企业知道我们邢台宠物产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帮助咱们当地的企业建立好更多的桥梁。
1: 展会期间还举行了优质企业宣传推介、宠物产业出海破局宣讲、出口政策面对面对接交流等活动，并举行中央电视台环球奇观萌宠出道大型宠物综艺活动和宠物表演，为当地宠物产业走向世界注入新动能。
2: 9月20号，市直工委在抗大城列馆组织开展市直机关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活动，市直机关130余名新发展党员参加，抗大城列馆广场党旗鲜红，氛围庄重肃穆，全体人员整齐列队，高举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抗大城列馆，聆听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矢志报国的奋斗故事，沉浸式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和党性教育。举办集中宣誓活动，旨在为市直机关新发展党员上好入党第一课。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自觉传承弘扬抗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1: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更好满足消费者双节期间选购家电升级数码设备的需求，9月24号起，我市将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2万张。据了解，此次增发的消费券补贴范围涵盖一级能耗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6类家电产品，和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资格券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模式，用完即止。
2: 下面播报9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5.60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市高新区5.68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内丘县6.19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市经开区6.26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湘都区6.5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10.4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2微克；清河县9.8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2微克；威县8.6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2微克；平乡县8.51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0微克；龙窑县8.2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9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just need a little time with myself.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

0: 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 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 游泳赛场，中国泳军。

0: 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2: 请没问题，最后
1: 没有问题。
0: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 一个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5: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 呼吁实现世界和平。

0: 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当

0: 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特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0: 北京时间 七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社保卡到期是否需要更换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我把社保卡换了，新社保卡了，人家说你换了吧，他说你不换但是也能用，有地方受影响。也可以，不过说人家意思是说你开始换了吧，或者快换了新社保卡。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人社局的答复，社保卡的功能到期后呢不受影响，依旧可以享受就医、购药、文化体验等一卡通功能，但是呢在金融功能方面呢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您存取。

0: 元领取补贴。
1: 会上先找我可能是可以的啊。
0: 啊，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和风热线，您咨询家里老人去世了，如果说2026年调整养老金补发的话，咱们领取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过了，嗯。
0: 哎，怎么跟您说了呢？
2: 他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卡可以就是保留着，一直等到那个就是这个养老金补发到位了以后，把它支取了，然后可以再注销。
0: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2: 啊，
0: 再见
2: 啊。
3: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反映的欠薪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人社局里联系了，登记了一下，然后这个问题还在协调嘞。
0: 哦，是这样，我们上答复说是得等您提供相关材料。
3: 他说是分两个，一个人社局那儿给打个电话，一个社保那儿打个电话。对，社保那儿是给我提供相关材料，我这边最近一直在忙，没有过去。我晚几天过去吧，过去我给大家提供一下材料。
0: 行，好的。哎，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3: 好，行，那谢谢你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补交86年到90年的养老保险这个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听我说，待会儿必须交，按政策。
0: 行，好的，哎，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8: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9: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

0: 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人士市人社局四级调研员刘千祥。刘局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给大家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 随同刘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社保中心待遇发放部负责人申尚生，就业服务中心综合部负责人曹一鸣，市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档案管理部负责人张小雨，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如果您在人员就业、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劳动关系协调与仲裁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大家会比较关注哪些人是可以申请病残津贴的呢？这个问题首先请我们的刘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经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市以上的劳动能力监督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可由本人会委托他人向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病残津贴申请。
1: 这个问题跟大家回答的是比较清楚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病残津贴的领取的条件是什么呢？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吧。
2: 好的，病残津贴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1: 就可以达到了咱们这个病残津贴的这个领取的条件了哈。
2: 对，两个基本条件。
1: 哎，对，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后，咱们病残津贴的领取地是如何确定的？刘局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参保人员申请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并将基本养老保险归给之待遇领取地，在待遇领取地申请病残津贴，
1: 就可以了哈。跟大家也说到了咱们领取的条件，包括咱们的领取地是如何确定，这两个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会比较关心哈，咱们就业困难的这些人员，咱们的范围是什么样呢？怎么去认定就是就业困难的人员呢？请刘局长继续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就业困难人员是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具有本省户籍的大龄、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等难以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他前提是登记失业人员啊。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所持居住证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经过这个初审、公示等程序，县级公共服务就业机构进行审核认定。具体范围包括以下这个九类：一、大龄失业人员；二是零就业家庭；三是残疾失业人员；四是低保家庭失业人员；五是长期失业人员； 六是单亲。

0: 因抚养的未成年人失业人员，七是市级劳模以上失业人员，是指曾经获得市级以上含市级劳动模范称号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八是隶属军人配偶失业人员，九是隶属军人配偶失业人员。
1: 这是以上咱们这
0: 对，
1: 九类，对吧？咱们就是可以去认定为咱们的这个就业困难的人员，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些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哈。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的朋友问题哈。咱们尾号7805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是龙窑县煤矿的工人，我今年70多岁了，办不了退休，说是查不了档案，我这个问题该如何去解决呢？来，刘姐，给我们解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你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社保中心的孙主任做一下回答啊。
1: 沈主任，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我就问一下，你这个档案现在是放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1: 咱们这位是大家通过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的问题。
2: 哦，公众平台发过来的问
1: 对，
2: 题。
1: 他又想了解一下，咱们70多岁了，办不了退休，他之前是龙窑县煤矿的工人。
0: 龙窑县煤矿原来所在地是在临城县，他这个档案应该是在企业改制的时候一并移交到龙窑县人社局。
2: 现在就是说，首先得有他档案，就是说找到档案之后，我们依据档案资料，因为他既然到70了嘛，说明他到60的时候就没有办，没有办的话，我们要核他的缴费，核实他的身份，主要还得以找到档案为主。
1: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档案才可以，对吧？然后才能去找到咱们到底缺的哪些手续，才能够去事实去办理到咱们这样的一些退休的相关的手续，是吧？
2: 对，我们
1: 对。
2: 必须以档案才能往下一步再开展工作这一块。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位尾号7805，咱们这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4、21305555，把您的问题具体的给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尾号6558这位朋友说哈，邢台县地税局的退休职工已经退休10年了，他的工资涨了之后又给退了，他想问一下自己的工资应该是多少，都是怎么来的？来，刘局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这个也让我这个孙主任来做一下解回答。
2: 地税局的正式职工呢，
1: 哎，对，
2: 这个保险呢是在省里边，具体这个业务运作也是在这计算核实，也在省里边。他说，既然涨了工资又退，这一个还需要再一步核实这个情况。如果需要我们市本级的做协答解答的话，他们也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一些政策，但具体的这个业务都是在省里边进行操作的。
1: 对，所以说您是这个
2: 属地管理的吧？
1: 对，您是这个属地管理，您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哈。如果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还是一样哈，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也可以把您的具体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会跟您来进行具体的解答和反馈。我们继续来关注尾号1688这位朋友说哈，说我是湘都区邢台金牛玻纤公司的，06年7月入职，到07年未签订合同，没有交社保，有工资流水，有同事的这个证言哈，就来证明我这个工作的情况，想问问这个能不能去怎么去缴纳一下自己这个社保这个问题。
2: 这个还是我来答吧。
1: 哎，好。
2: 又这个社会保险了。
1: 对。
2: 首先就根据你现在的参保地，你说现在在哪儿交保险，要需要提供你的这个工资表，劳动应该是有需要劳动合同和协议的，有工资表的话，应该是也能确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然后到县参保地进行申报。有单位的话通过单位，没单位的话直接到咱灵活就业窗口进行申报，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话就是可以补缴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问题也给咱们这个朋友回答的比较清楚了哈。您看您走相关的手续来这个去办正常的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对于就业困难人员有哪些帮扶政策呢？请我们的刘局长继续来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吧。
0: 好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的可以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创业的可以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单位可以享受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具体讲的话是四个方面。
1: 对，你可以跟大家具体说一下咱们这个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咱们都包括什么范围，包括您说这个创业补贴，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展开的让大家清楚了解一下咱们具体的政策。
0: 是的。

0: 一个是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这里边包括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办理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最高不超过实际交费的1/3，交费基数最高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次性创业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初次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且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个创业项目5000元，申报时间是正常经营1年以上，原则3年以内。第三个方面是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这个补贴的期限是，对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人员，可以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这个3年时间起算时间以初次核定其社会保险补贴时这个身份证的年龄为准。第四个补贴方面就是公益性岗位补贴。市级和市辖区财政全额保障参照本地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其他单位参照本地同期最低工资标准的50%，省财政直管线结合本地情况确定补贴标准，补贴期限处对距法定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人员可以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1: 咱们这以上的补贴都可以通过咱们河北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来是去办理就可以了，对吗，刘局长？
0: 对，也可以
1: 就这几大类哈，跟大家也说的比较清楚了。这个灵活就业有一个社保的这样的补贴，还有一次性创业的补贴，还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这样的一个补贴，包括咱们公益性岗位的补贴哈。大家呢，如果说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的话，也去到咱们的这个人社局去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问题哈，说我是一个往届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档案一直放在自己的手里，现在想考事业单位考公，手里拿着档案没办法去存档，想问一下哈，这个人手里的档案该怎么去办理托管，有什么要求呢？刘局长，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0: 这个问题由咱们人才中心的肖宇主任来做一下回答。
1: 好。
2: 好的，这个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呢，这个档案是不允许在个人手里保管存放的。那个已然在这个手里放着的这种既定事实的，这个可以由这个档案生成部门，比如说毕业生的话，可以回这个原毕业学校啊，找学校进行重新的审查封装，重新邮寄到这个档案管理机构，然后再进行保管就可以了。
1: 就是往届的毕业生就是这样来处理就
2: 对
1: 可以
2: 对
1: 了，对吧？
2: 对对对
1: 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档案还是要放在咱们的人才交流中心这边，是吗？
2: 对，是的，是的
1: 现在不能把档案放在自己的手里。
2: 对，因为现在过从23年开始取消报到证之后，然后那个咱们人社部有相关的文件，就是各个学校都应该将及时的将毕业生档案转回至这个户籍地啊，转回这个户籍的这个公共存档机构。啊，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个滞留在个人手中这种情况的啊。
1: 对，所以说也给咱们这位朋友说一下，千万不要把咱们的个人档案啊，长时间的在自己个人的手中来进行存放。正好也说到咱们这个话题，大家会比较关注哈。如果我就进行辞职，我再就业，我的档案该存放在哪里呢？可以让我们的刘局长再给我们来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0: 还让这个肖宇主任做一个详细的回答。
1: 就是咱们辞职再就业啊，我这个档案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如果人事档案呢在户籍地，就是原户籍地这个公共服务机构保管的话，还在这个原户籍地进行保管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就业地的这个公共档案管理机构，那么话就是说可以转回到户籍地。如果说也可以呢，及时选择这个根据单位的工作性质啊，及时放到这个新的工作单位的工这个。新工作单位的这个档案管理机构啊，或者是转回到这个户籍地啊进行保管啊。
1: 就咱们这个转档的手续，就是在咱们的什么地方是去可以办理的呢？
2: 这个可以到这个档案管理机构进行办理，或者在相关的线上平台可以办理
1: 这个问题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如果您辞职再就业的话，哈，这个档案是在咱们户籍。

0: 一地的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可以继续由原机构来进行保管。啊，当然了，也可以您去咱们的新的这个单位去办理相关的转档和存档的手续也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稍后呢，精彩继续。
1: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果您在人员就业、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劳动关系协调与仲裁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23-0233、23-0244和2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因为在刚才的上半段的时间哈，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这个档案我们应该去如何存放和管理，也说到了如果辞职再就业，我的档案到底应该存放在哪里，这样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大家也会比较聊到的比较多的话题哈。如果我想线上去办理档案的相关服务事项，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来，刘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这个问题吧。好的，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这个平台上线，这个从2021年底都开始了啊。目前呢已覆盖全省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啊，各地县级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均已接入窗口啊，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 以传至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档案传递、接收等高频服务。具体业务可注册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在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专栏进行办理。
3: 好的，再一次感谢刘局长的精彩解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电话通了。喂，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您请讲。
3: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我想咨询，就是目前就是按照咱们那个国家这个社保交费政策，就是在校大学生，他是否应该就是也是按时缴纳这个社保费？
2: 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怎么通过什么渠道怎么交纳？再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是毕业的大学生还没有就业，就是是不是也需要交纳？就这两个问题吧。
3: 这两个问题，刘局长，您看是哪些大学生？这个问题，
2: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校大学生是不需要交纳社保费的啊，他参加的应该是个别的是意外伤害保险。 就大学生期间的，他有这个险种啊，但是他不是具体的社保啊。
4: 这个在学校缴是吧？
2: 对对对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学生毕业以后，如果他就业了，他以就业单位的身份参加保险，如果他选择了灵活就业或者创业啊，可以以灵活就业这个方式参加保险，这里正好符合刚才的说的，我刚才上面讲的这个社保的一些补贴啊。
4: 哦，我知道，意思就是这个参加工作或者毕业以后就需要交纳，对吧？
2: 对，毕业或者交纳社会保险是国家法定的义务啊，是企业法定的义务。行，
3: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再一次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来电哈，这也确实咱们大学生朋友会比较关心和关。

0: 注的一个问题。在此想替大家来问一下哈，咱们毕业大学生去交这个社保，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就业了，就不能够再去领取这个失业保险呢？刘局长，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这个点。
1: 嗯，这个呢，孙主任作业汇报啊。
2: 嗯，就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就是我还提醒一句，就是说你要是多交了保险以后啊，就会失去这个应届这个毕业生的这个身份，以后考公啊还有干啥了，就有可能受到影响这一块啊。具体如果要是有单位的话，有单位就业这是不影响的，如果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交费的话，它就影响到失业金的领取了，属于就业的这块。
0: 崔帅，您建议大学生咱们会怎么样处理一下咱们这个事情呢？
2: 如果以我的观点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他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的话，
0: 嗯，
2: 还是不要交保险。如果交保险，因为咱考公
0: 就失去了应届生的身份了。
2: 对，
0: 嗯，所以说对于之后自己人生之后的规划，如果打算考公呀，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规划的话，还是不太建议，对吧？
2: 对对对。
0: 嗯，好嘞，再次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关注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我是灵活就业人员，档案存放在人才中心，现在办理退休需要调取档案，这个我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去线上进行办理呢，还是需要本人进行跑现场呢？刘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这个呢我们小雨主任做一下回答。
3: 这个办退休的话，灵活就业人员应该先到咱们那个社保部门进行申请啊，如果需要查看档案的话，由咱们社保中心去出具这个相关的调档手续，然后由咱人才中心配合去提交这个档案。
0: 这个是不能够线上办理，需要咱们本人去现场办理才可以，是吗？拿着相关的手续。
3: 对，因为如果是调档的话，因为这个档案涉及到这个实务啊，一般是因为都是在户籍这个本地办理嘛，一般就是直接去转地就可以了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走这个邮寄办理。相关的手续，
0: 对，就是以上的这两种，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去到咱们的现场来进行办理一下哈。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咱们这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很多人也是聊到说毕业后在企业工作期间取得了函授本科学历，学校给了个档案袋，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来，刘局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这个问题还让我们的小雨主任做一下回答。
3: 好的，主任，那个流动人员这个人事档案呢，是反映流动人员这个政治面貌、道德品行、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和工作实际、遵纪守法以及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这个记录材料啊。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是根据档案材料提供相关服务的。如果相关部门形成材料的话，应该及时进行归档啊。这个对毕业生而言，这个要及时将这个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形成的劳动关系、这个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呢，主动移交给这个毕业档案所在的档案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档案管理机构呢会进行甄别后进行归档。
0: 所以说这个问题跟大家来是也是说的比较清楚了哈。对于这个咱们高校毕业生来说呢，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来这个反映自己的政治面貌呀、工作经历和教育培训等等这样的一些其实非常重要的材料哈。我们的档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我以前在企业上班，后来离职了，这档案一直托管在这个人才市场，现在想要把档案转回户籍地，咱们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费用呢？来，刘局长，这个问题您看谁来回答一下？
1: 这个问题还让我小雨主任回答一下。
3: 档案想转回户籍地的话，可以先到这个户籍地的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进行申请啊，开具调档函，然后持调档函到这个档案存放地进行办理调档手续。这个办理调档这个所有手续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啊。如果说工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进行这个线上办理或者这个双邮寄进行办理啊，这个现在手续是非常方便的。
0: 他也是问到了咱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费用这样的内容呢？
3: 这个档案管理和档案这个转递这个任何这个手续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0: 好的，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小雨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提到的问题哈，说我是一个这个零就业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困难是就业困难是怎么认定的？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来有一个详细的已经介绍了哈，也请刘局长能不能跟咱们这位朋友再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情况和这样的一个范围。
1: 他这个零就业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

0: 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连续30天含30天以上均处于失业状态，且无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城镇家庭中，一名登记失业人员。
1: 嗯，这个情况跟您也清楚了，是指在这个法定劳动年龄内。

0: 业困惑呀，包括咱们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咱们的档案存放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就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毕业生我要如何去领取我们这个失业保险，这也是毕业生的一个问题哈，刘局长。
1: 这个让孙主任做一下回复啊。
2: 毕业生领失业保险，咱现在哎，这还有？
0: 是没有相关的，还有相
2: 原
0: 关
2: 来
0: 的政
2: 有个失业补助，现在好像没了吧？
1: 现在没有，现在停，应该停了。
2: 对。
0: 对，所以这个情况得跟您说清楚了哈，咱们这位朋友也是要先了解到政策，然后再去办理相关的您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才可以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朋友说，我是内丘河北中达集团山西，我在山西煤矿工作，2012年11、12月没有交社保，没有退休，煤矿说保险费已经交给中达集团，我该如何去进行补缴社保这样的一个情况，刘局长。
1: 这位朋友回答的问题，涉及到这个三个地方，一个是中达这个所在地内丘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一个是他的工作地是在陕西啊，
0: 山西煤矿，
1: 就是原来中达兼并的这个旬邑啊，那几个矿啊，所以你说的问题比较复杂，你可以留下来详细的联系方式，我们这个跟你进行这个进一步对接。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位朋友可以把您的具体的联系方式哈，可以留给我们的导播。那我们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进行一对一的咱们的这样的具体情况的了解。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提到的问题哈，说我之前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交过社保，现在呢我回到邢台工作了，外地的养老保险怎么转移到咱们邢台？线上可以办理吗？我需要来回两地的去跑这个手续吗？咱们这位朋友问题了，局长，我们解答一下吧。
1: 这个让社保中心的孙主任做一下回复。
2: 好，咱这个目前转移啊，是如果省内的话，就是企业养老保险是不用转移的，直接走合并。如果是跨省的话，咱有一个转移平台，通过转移平台上就是直接操作，不用人事，不用来回跑的，咱系统都是线上办理。
0: 咱们这个平台，您方便跟大家来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吗？
2: 可以通过咱支付宝，就是说社保卡里边有个社保关系转移，或者河北人社，或者是咱国家转移公共服务平台。
0: 这几大平台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哈。
2: 对对，做转移申请就可以了，做转入申请。
0: 咱们是不需要进行两地来回跑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2: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位朋友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哈，您可以去到相关的平台当中去把您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交到这个平台当中哈，然后呢之后呢，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给您去办理了哈。当然，您也是不需要进行两地来进行跑手续，所以说非常的简洁便利哈，也省去了您两地来奔波的这个辛苦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的问题哈，说马上我就要退休了，社保缴费记录齐全，但是这个档案找不到了。这个会不会影响办理退休手续？档案和社保办理退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刘局长，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档案是办理退休的依据啊。
0: 他找不到了，现在。
1: 找不到了，咱们可以通过他工作的这个地方提供相关的佐证啊。但是在没有档案情况下，目前的话不具备办理社保退休的条件，
0: 它是不可以的，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档案和社保办理退休，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跟大家来简要的说一下吧。
1: 这个由谁申主任给来做一下回答。
0: 这两个一个关系。
2: 就是咱档案呢，就是说咱首先确定咱这个参保人员的身份，就在我们系统里边，96年之后就实际缴费，我们都是说系统里边都有记载了。在96年之前呢，就是依咱这个。职工的身份确定他是有视同缴费，或者是有没有手册缴费这一块。如果要没有档案的话，这段缴费是无法进行咱这个待遇这个计发的进行统计的，他就待遇肯定要减少一部分。
0: 对，所以说这个，
2: 所以说找到档案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是自用放弃的话，如果要缴费年限够的话，也可以办退休，但是你的权益就受到损失了。
0: 对，所以说您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您的档案才可以哈。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服务。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市分公司。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